0: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门、串谋以及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截至到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经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10号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当地时间10号7: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中位于哥伦比亚乔科省，地震造成震中及省会城市多栋建筑物严重受损。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7: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8: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5: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7: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8: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早晨的8:07，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9: 我们也恭喜这位手机尾号是3405的朋友，获得今天早上送出的歌剧卡门的2张门票。这手速是真快呀，因为过了好像也就3-4秒左右，就被抢到了。没关系，我们接下来晚高峰还有，以及明天和下一周还有呢啊。
0: 各位也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如果大家对于一些话剧、歌剧特别感兴趣的话，因为的确我们每天抽的名额比较少，就一位嘛，那咱们也可以就是通过他们那个小程序，或者是大麦啊、猫眼啊等等，咱们自己来买票，想去观看一下也可以。这个主要价格也不贵，原来我记得好像有50多块钱的，有100多、200多、300多、500多、600多都有。
9: 对对对，
0: 根据座位的前后不太一样，它可能这个票价会有略微的浮动。
9: 没错，然后呢，你要说到关于贵的问题啊，最近呢有网友发视频吐槽一款奢侈品的黑色羊皮的芭蕾平底鞋，掉色，不是，哎我。

0: 说现在咱好多鞋子你掉色，你那个皮肤都被染黑了、
1: 嗯、
0: 就我们一说再怎么样你这个不能掉色，你还能听到谁穿皮鞋掉色吗、
1: 嗯、
0: 哎，这个奢侈品的品牌啊、就是掉色。
1: 嗯，
0: 然后据说这个人吐槽的时候说他这个鞋当时是8850买的
1: 哦，
0: 嗯，就是那个喵喵的那一款鞋、嗯然后呢他当时穿的时候就是光脚穿的，也没有穿那个袜子，结果穿完之后那个脚掌就已经变黑色了。
1: 嗯
0: 嗯，但有网友就调侃他说没事儿，虽然掉色呀，但说明咱买的鞋是真的，真的它就掉色。
1: 哎，这怎么有的是
0: 啊，你买假的可能还不掉，就真的掉色。
1: 哦
0: 嗯，后来问了一下官方啊，这官方是说嗯，我们这双鞋你在穿的时候不能去太热或者说潮湿的环境。
1: 嗯，
0: 那不就不能来福州了吗？潮湿热
1: 啊、
0: 嗯、但这个就有点就是你怎么说，那穿这双鞋的人就永远在空调房里面吗？
1: 嗯
0: 啊，可能是吧。
1: 嗯，
0: 毕竟奢侈品不骗穷人呢。然后后来呢问了一下这家店啊，店员呢也表示说这款鞋子他们居然说掉色是正常现象
1: 啊、
0: 因为他说我们鞋子采用的是植物染色工艺。
1: 嗯
0: 啊，可能会有轻微的掉色，因为都是植物染色。你稍微热的话，遇到一点热，它就会轻微的脱色。谁脚是冰凉的呀？那到后来，人家工作人员也表示说了，的确有收到过掉色的反馈啊。就还是那句话，我们是植物的染料，遇水、遇汗、遇热都会掉色。
1: 那遇啥不掉啊？
0: 那这玩意儿这谁能穿呢？
1: 哎、不穿、
0: 啊、
1: 放的摆着、
0: 哎，对对对，
1: 啊，这不掉。
0: 还有就是你们是不是都光脚穿呐、啊？
1: 嗯，
0: 如果要是穿袜子的话，记得哦，不要穿浅色袜子，
1: 嗯、
0: 因为掉色。
1: 因为深色看不出来呗。
0: 哎，对，你穿黑色就行了。
1: 那我们
0: 也不会买8000多一双皮鞋呀，对不对？也不用考虑这个，普通人也不会去买8000多一双的皮鞋。
1: 但是我之前我记得好像有一些皮鞋，它可能里面的内衬呐、啊，它是没有经过处理啊，还是什么、
0: 嗯，
1: 它就会有一些掉色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只不过便宜的大家可能觉得说是不是没有特别在意，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价格太便宜了，
0: 啊、对对对，
1: 所以对于掉色来说
0: 你能容忍
1: 啊，能忍。然后如果你说8000多、甚至都马上飙到小10000了，
0: 对、
1: 怎么还掉色？
0: 你800多一双掉色我都不能容忍了，真的。你80一双我能容，就300以内、200以内我可能还觉得，哎呀，可能是因为便宜吧。
1: 嗯、
0: 你800多一双，我都觉得说掉色啊，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哎呀，有的时候这买东西都说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但看来也不能通过价格来决定这个东西。
0: 啊，毕竟那奢侈品牌，
1: 符合自己，
0: 奢侈品牌它可能有一定的自己的想要的那个格调和它的那个什么植物染的一个规格。
1: 嗯，
0: 但是这玩意儿，咱说你再怎么样，不是给人穿的吗？
1: 啊、
0: 你不能热，不能有水，不能有汗。
1: 嗯、那就供起来吧。说到这个穿衣啊，或者说穿鞋买的这个东西啊，昨天还有一个热搜，名创优品这个上热搜了
0: 啊？怎么了呢？
1: 前两天有网友发了个视频，说他有一天一位姑娘哈、出差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平时咱俩不是跟大家也介绍过嘛，说咱平时出去旅游、或者出差，为了携带方便，咱都买那一次性的什么袜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一次性的内衣内裤啊，是不是？他呢也是有这个习惯，就在名创优品买了一次性内裤
0: 啊，
1: 然后呢，结果穿着穿着的时候啊，同事发现，哎呀，这位同事，因为女生嘛，她说你自己看你脚下，这感觉好像有东西掉下来了
0: 啊，
1: 结果发现，她买的这个名创优品那个摸了一下裤腰，她只剩下了一个松紧带在上面，
0: 内裤掉下来了。不是穿裙子是不是、啊、那可能你正常穿一个一次性内裤，结果你走走路的时候你不觉得，因为那个松紧带还在啊，人家就说你看你低头看一下，一开始这女孩还以为是不是卫生巾啊，不会呀、啊、今天没一来，后来一发现底儿掉了，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这个男主持人已经笑到不能自已，但只能说这个女孩挺倒霉的。然后呢关键是特别太出丑了，你就会觉得我内裤掉了，然后关键自己没发现。
1: 自己没发现啊。
0: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正常内裤掉吧，它稍微松一点你就提一下，是不是松一点你能提
1: 一
0: 下。一
1: 次性的比较轻薄。
0: 它一次性，一个是轻薄，一个是它松紧带在腰上还在呀。你腰上还是紧的，它不觉得，只不过一低头发现底儿掉了。关键还是别人提醒你，如果说自己别人没看见你，你自己哎呀是赶紧捡起来，或者说你穿个裙子别人也不会看你底下，你哪怕是很透风的，你可能除了你自己别人不知道，但这个底儿就被人看见了，我觉得这姑娘以后有阴影了，她以后就是有阴影，就以后你穿任何内裤你就必须得紧紧的卡着、
1: 哎、
0: 不然的话你总觉得她有随时有掉的风险。
1: 因为这位女士她说她穿的这个一次性内裤呢是在成都的一个外卖平台。

0: 台买的、
1: 哦、
0: 一袋五条装、
1: 哦、
0: 然后呢他说这个就是其他一些网友啊也在就这个事儿新闻报完出来以后、
1: 哦、
0: 有一些网友也在下面
1: 也掉底了
0: 也留言说、哦、走在路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妈呀
0: 就是后来有的是自己发现有的是可能
1: 那这个以后咱们穿这个就不能你穿裙子它掉了你不知道你穿裤子它有可能从你裤脚滑下去啊
0: 一位网友说他之前也买过一次性的这种内裤、
1: 哦、
0: 然后结果上次有发现呢他内裤就是也是往下脱落就是那个和那个松紧带、
1: 哦、
0: 连接的位置可能不够紧它就是那个袋子还在裤腰上
1: 就有的时候我们说他哎呀好像开裂一点点他不至于说一圈都开了
0: 哎对然后有一些网友说他那个已经变成蜘蛛网了就说明他脱的已经越来越往下了嘛、
1: 嗯嗯所以得看品牌因为有一些一次性内裤在
0: 名创优品这个品牌全国都有连锁 这还能出现这问题吗
1: 它不都是小商品集合部吗
0: 那后来呢记者联系了名创优品旗舰店的一位客服、
1: 嗯、有说法吗
0: 对方表示说已经关注到消费者反馈的这个一次性内裤、
1: 嗯、你这是什么是这个就是你这个商品本身质量不合格有问题吗
0: 其实因为有一些
1: 多尴尬呀
0: 有网友说那个平时如果在网上买有些便宜的吧、
1: 嗯、
0: 你说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质量不过关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太轻薄他、
1: 嗯、
0: 那个缝的不是特别的仔细、
1: 嗯、
0: 但是你说有的时候咱买一些品牌货、
1: 嗯、
0: 相对来讲是为了品牌而追求
1: 它对不是三无产品一向就说的、啊、咱也是选了名创优品嘛
0: 对呀、啊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名创方面人家说会启动内部紧急调查将第一时间、嗯、
1: 赶紧回收一下吧你这到时候不定多少人掉底儿呢这关键是它有点尴尬呀
0: 尴尬丢人
1: 对丢人人这女孩以后怎么再面对同事了那还好你说可能同行的女同事大家好朋友能提醒你万一你是一个你很有好感的一个男士在旁边你觉得完了这个姻缘这辈子都毁了
0: 所以就是这个一次性的原来真的说我经常买一次性的这么出门旅游啊什么来穿
1: 但我发现有个问题一次性内裤、
0: 嗯、
1: 就如果咱们觉得说哎价格还可以的它其实穿上没有那么舒服、
0: 嗯、
1: 要不就是窄了要不就是小了或者说它会夹屁股
0: 嗯，
1: 然后有的你说稍微贵一点的一次性内裤贵一点我还买一次性内裤啊贵一点我就买正常的
0: 哎那你觉得多少钱你能接受啊、哦、超过多少几块钱还是几十块钱你就觉得一次性就没有性价比
1: 了我觉得十块钱以上一条其实就没什么性价比了、
0: 哦、
1: 你如果正常买一条内裤三十几的话你可能你如果说一次性的十块钱就好像有点贵但如果说这十块钱以内
0: 那够了、嗯、那不止一条了有一些品牌它那个一包里面就十几块钱、
1: 嗯、但它有的很薄就是那种而且你会觉得就我们正常穿它为什么说好一点内裤它会有一个你包臀啊或者说不会夹呀等等、
0: 嗯、
1: 然后它好多一次性内裤设计的都太三角了、
0: 嗯、
1: 然后你穿上其实是很难受的、
0: 嗯、
1: 所以你说我现在出差还有一点就我会把平时觉得哎有些内裤不是旧了吗、
0: 嗯、
1: 然后你每隔半年不得换一波吗、
0: 嗯、
1: 你换那波先别扔、
0: 嗯、
1: 你留着你出差的时候带着你把它当一次性内裤它也比你买一次性内裤要更舒服一点
0: 嗯是也是一个办法
1: 也是一个办法
0: 所以说通过他这个事儿因为现在的点赞量啊这个29万多了就很多网友也都纷纷发表自己的一些建议
1: 太心疼这姑娘了
0: 啊这个还好是同事提醒了如果要是陌生的或者是在见客户等等一些很正式的场合发生这个问题、
1: 嗯、
0: 真的是哎呀颜面尽失啊
1: 之前不是有一个视频也是这种不知道他是不是摆拍为了搞笑但那个男士我也挺心疼他的就现在好多男士那种假发片他不是贴着头皮吗
0: 嗯
1: 然后他可能风一吹就把前面那个像天灵盖给吹掀了
0: 嗯
1: 掀开他个人没有感觉
0: 嗯
1: 他就顶着这个头出去好多人看他后来发现赶紧捂着脸跑了
0: 嗯
1: 就你也挺心疼就这种在突然出丑的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出丑嘛
0: 嗯
1: 那当然大家可能比如说有人出丑像比如说一下刚才那新闻想笑不是说就嘲讽他的意思就可能人的本能反应就一下觉得好玩、
0: 嗯、
1: 并不是有恶意的那种笑、
0: 嗯、
1: 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讲就被这么多人笑他其实是面子很下不去的
0: 嗯，是的有的时候这个平时在以后买东西都是多看一下评价吧、
1: 嗯、
0: 或者说多看一下这些产品的质量问题
1: 对
0: 其实说到产品质量呢最近关于这个太阳眼镜啊也上热搜了
1: 嗯，
0: 说呢最近有媒体报道说大量的三无墨镜流通售卖、
1: 哦、
0: 商家随意撕掉产品标签虚假宣传 UV400 的防紫外线的这个标志、
1: 嗯、
0: 合格证也是可以随意贴啊，你想贴什么合格的还是什么你随便来自己贴
1: 哦，就是相当于买各种假证假牌往上贴、
0: 嗯、没错呀、啊
1: 哦，
0: 而且这个墨镜的质量不符合相应的规定
1: 因为这个镜片啊它这个颜色深不等于就是真的防紫外线而且有一些那个镜片不好的话会让你的瞳孔放大
0: 嗯，
1: 它可能会引起你的头晕脑胀或者长期佩戴会有损伤视网膜等等
0: 对那最近呢在检测过程当中发现送检了10副太阳镜
1: 嗯，
0: 9副不合格
1: 不是这从哪儿找的

0: 这些个品牌，就走访一些市场啊，眼镜市场，
1: 或者说去一些网店。
0: 对，它不是说那些比如说你明知道的一些品牌，它不是那种，就是市场，就是我们随意在路上买那种十几二块那种，现在不是有很多吗？不是九块九十九块九，就很多这种大量的。那其实那种大量的，你看十副送检，九副不合格，挺吓人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一方面就一定要买个大牌，第二个就是如果太过于便宜以及价格低廉的，甚至有一些在平台上卖的那种都是就是以这种什么很高的那种价格，
0: 对，
1: 不是很低的价格啊，但是一走量的，有的时候真的这个关于你说咱肉眼又分辨不出来它防不防紫外线，
0: 对
1: 对吧，你得拿到专业的设备或者仪器来做一个检测，但有的时候对于眼睛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0: 明白。其实这个墨镜只要不丢的话能戴好几年呢，就如果说你买个相对咱也不用说买奢侈品那么贵的，买个几百块钱的呗，
1: 对，
0: 咱戴上之后，一个是墨镜它就在这个阳光特别刺眼的时候，咱开车各方面有一定的保护。另外就是戴墨镜不挺好看的吗？你不觉得戴上墨镜都挺好看的吗？是不是？
1: 戴上墨镜修饰一下眼
0: 睛，哎，不是，
1: 爱自己呀。
0: 戴上墨镜之后你就特别酷，然后能隐藏你的情绪。你戴着墨镜，尤其是那种深的，你看别人就你可以肆无忌惮的看别人，别人看你，你就不会像以前那种跟人对视，你不好意思吗？你戴墨镜怕啥？
1: 那墨镜你得看颜色的种类深浅，有那种浅的还能看着念珠呢。
0: 那倒是，你再稍微深一点的那种就看来很酷，但有的时候就太稍微深一点的那种在室内啊，我看不见，就是我必须得拿下，我看不见。就好多人在室内戴墨镜，我就想说你们是怎么看见的？
1: 可能刚做完有一些手术啊，或者说眼周有一些什么疾病啊，或者做完医美啊，都有可能。但每一次你说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戴好偏光镜。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墨镜呢，它有的时候对于那些保护的一些涂层啊，或者说有一些东西，咱擦拭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做好养护。
0: 对对对，
1: 这个就跟有一些产品似的，你没有好好呵护，你镜片划痕特别的明显，其实对眼睛的这个视力啊也是有影响的。
0: 包括我们的那个眼睛镜片也一样，因为好多人就是随便一抹，随便拿个纸巾一擦，其实也不对啊，它有一些对镜片是有损伤的。
1: 我之前那个去逛街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品牌的眼镜店啊，卖眼镜太贵了，动不动就八九百、一千块钱，而且
0: 暴利行业
1: 只是个镜架啊，它不是镜片。镜片的话，可能你要还要再另外付钱，就那个架子。各位有的时候咱们逛一些咱福州啊或者是外地的商场，那个是全国连锁的一些品牌，就这特别贵啊，
0: 特别贵。有的人配副眼镜4000多，说啊多少钱？4000多，
1: 说他那个腿儿或者是那个镜框啊材质是属于什么什么材质的，
0: 怎么能帮我开车啊？不是他毕竟我们说买那种 AI 眼镜现在1900-2000左右的哈，但那个 AI 眼镜它太大了，就是一看就能看出来，但是有一些就咱说那些特别品牌的一些眼镜配眼镜，他可能对于自己戴，比如说那种4000-5000大几千的，人家可能自己戴觉得舒服，或者说他因为咱没有买过那么贵的，咱俩就属于是空谈。
1: 没有，我好几年以前我买过。
0: 买过4000多的，
1: 没有买过1000多的
0: 啊，对吗？我也买过1300的之前。
1: 但是那个就是眼镜，就我是近视眼镜啊，买过1000多以后呢，它只是个框，
0: 对对对对对，
1: 骗你另外付钱，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因为它框太重了，我最近这3-5年我都不怎么去戴它。
0: 我倒是我之前买那个1300，也不知道那会儿为什么头这么大会买一个1300的镜框，他就说所有人戴都好看，我就为了这句话就是被吸引了。然后它很轻，是那种钛的，纯钛。
1: 我是木质的。
0: 钛的现在比较贵嘛，因为钛它分很多种，有的是半钛，有的全钛，有什么它钛的就比较贵。戴上去之后，你觉得的确很轻，但是呢，其实有一些便宜的，它也有很轻的，就是好像觉得，也没必要花那个。
1: 眼镜批发市场去逛一下吧。
0: 对，所以他们好多人说这眼镜也是个暴利行业，但可能是有一些，比如说人家戴的更贵的、更上一层楼的，人家可能是不一样，因为毕竟咱没戴过嘛，有可能不一样呗。
1: 有可能吧。有的时候咱买东西都看一些网上的评价哈，最近有这个媒体报道说，你知道吗？种草笔记探店好评，可能是买的。
0: 那当然，因为我见过很多的博主，他可能说着说着，哎，我今天背的这什么？那你一看呢，人家然后有链接，那一看不就是恰饭了吗？
1: 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吃饭之前，咱们先刷一个探店好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万一要是踩坑呢，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有些商家却开始选择花钱买虚假好评。
0: 我现在就发现，
1: 王总，比如说，假如你是一个互联网博主，你都不用来我们店啊，你直接就是给我写完以后。我给
0: 你
1: 钱，
0: 你给我图片，
1: 对
0: 啊，你给我钱，我用我这么多的一个我的这个号，我来给你上，
1: 对对对，甚至都可以，你都不用写，而且有些软件就一键批量生成，
0: 你就发过来，我大概8:20从我这号发，是这意思吗？
1: 类似，那全国首例 AI 代写虚假种草案。 最近宣判了。
0: AI 写的可能有点假，你可以再改一改。但我现在发现，就大家其实也能发现，就。

0: 你比如说你在淘宝上买衣服，然后呢好多模特穿完说这衣服多么多好，一看那就是假的，谁正常人就是你在拍那个就是各种买家秀的时候会拍的那么的一看就是模特呢，是不是？他好多那种就是很假。然后包括呢哎，我们有的时候在买菜各种 APP 的时候，他底下也有评论，你发现他发的这个东西都不是你要买的这个东西底下，
1: 嗯，
0: 就他可能别的评论都贴上来了，然后有的呢他就是各种吹，然后你买完之后觉得什么呀。然后呢我还真的在前天在买菜的时候有一个货不对版的被我评了一个差评，因为他号称那个牛肉粒是无合成，那但你其实一吃就吃到那是合成的，然后我就给他差评，唯一的一次在那个经常点的 APP 给了差评，他给了我5块钱券。完了，我想说，我是就是我不是为了要你这个券，我是希望你们能够，你要写合成就写合成，
1: 嗯，
0: 你不能说你写不合成，然后其实是合成的，就是你要货要对版，而且对你的这个，我希望你们这个 APP 更好，因为我经常在你家消费，就是是希望有一个好的促进的作用。
1: 对，
0: 但我发现他还是不改啊，他就还是写的无合成，但实际上卖就是合成的。
1: 这个东西咱们就看一下，这个买东西都说看一下评论啊。
0: 嗯。
1: 那最近呢，央视有个节目叫《每周这样报告》，
0: 嗯，
1: 这个节目呢最近报道了关于种草笔记的这个灰黑产业。
0: 哦。
1: 比如说这里面提到了说，如果那个好评一条哈，起步价2块钱，同样按粉丝量来计费，
0: 哦，
1: 也就是说你的粉丝量
0: 百万粉丝，嗯，我可能就给我2万。
1: 哎，和我那个小粉丝什么几十万的或者几万的价格不太一样。
0: 嗯。
1: 那记者呢就以商户的名义联系了几个推广账号的工作人员，
0: 嗯，
1: 对方说啊，你放心啊，能够根据商户要求撰写赞美性质的种草笔记和好评，
0: 嗯，
1: 那种草好评的从业人员说呢，说石炭呐，啊，以及或者提供一些图文做云炭，嗯，哎呀妈呀，还知道石炭和云炭。
0: 哎，所以呢就是之前有人说，就好多时候我们去哪儿吃饭，你看那个什么什么点评上前面几，人好多是刷出来的，
1: 嗯，对对对。然后呢也就是说在这些中介的生意眼中啊，这些打着什么亲测啊，
0: 嗯，
1: 真实体验旗号的笔记
0: 都被玩坏了，
1: 哎，都是一些私人定制，
0: 嗯，
1: 啊，全部都是这样的一种这种评价，
0: 嗯，
1: 那其实关键什么呢，发布者并不会标注广告两个字，
0: 嗯，
1: 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你以为
0: 是真实评价，
1: 对对对，
0: 我自己吃不好吃，我还以为是我的口味有问题。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认为说，在民事责任层面，这种虚假种草行为就构成了民法意义上的虚假宣传。
0: 嗯，
1: 在行政责任层面，它就是这种典型的网络水军活动。
0: 对，你就别说这个买东西有这种虚假的好评，现在我发现很多电影它在点映的时候，它也会去花钱让人写好评。
1: 嗯，
0: 就因为为什么呢？就你看完之后，你发现有它好评写的不对呀，
1: 嗯，
0: 就是他那明明跟电影里，他明显就是统一的模板，统一的套路，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为什么写这部电影好评的有的都是同一个话术或者同一个时间点，那不就是花钱了吗？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不是提到了说现在全国的首例啊 AI 代写种草案已经开始，这个媒体有关注吗？
0: 嗯，
1: 这是发生在浙江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
0: 嗯，
1: 就是说呢对 AI 工具定量平台啊，生产这种专属文案做了一个司法定性，
0: 嗯，
1: 也是明确了 AI 技术的应用并不是法外之地，
0: 嗯，
1: 这里面呢那个法官认为说，咱们点进去某小某书种草文案服务模块，有三个栏目，输入以关键词，比如说护肤个护，
0: 嗯，
1: 然后产品特性，
0: 嗯，
1: 产品特点，
0: 嗯，
1: 你输入什么雅诗兰黛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等等，
0: 嗯，
1: 它就能够一键创作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文案内容。
0: 哦，没错，就我们自己发小红书的时候，他也会说要不要 AI 帮你写，他一样的，就跟但你咱就说你就是 AI 写出来的，其实还能有一些痕迹在，
1: 嗯，
0: 有的可能负责一点的再稍微改一改。
1: 对对对，那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0: 嗯，
1: 是涉案主体啊定向为特定社交平台提供 AI 种草文案的生成服务，
0: 嗯，
1: 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啊？这是一个争议的焦点。
0: 而且我现在发现大数据是真的是太想就是拥抱你，给你推你想要的。比如说我最近看好一个包，那我在那个小红书一搜，说这包大家好评，一开始你刷的可能有的是真实的，
1: 嗯，
0: 好吗？等到这个你刷了一两次之后，他给你这个陆续推的全都是一些种草博主或者好的，他可能就是希望你赶紧买。
1: 是的，那后来呢这个法院也是审理查明，就是那个被告啊作为 AI 技术的服务提供者，
0: 嗯，
1: 他明知道这个工具可以批量生成，
0: 嗯，
1: 适配特定平台的虚假种草内容，
0: 嗯，
1: 而且这个行为会破坏平台真实性，扰乱网络这个竞争秩序，
0: 嗯，
1: 但你仍然还提供这个服务，
0: 嗯，
1: 你就没有履行这个审慎的注意义务。
0: 我其实有的时候都觉得他们造假造得太假了，就比如说哈，我有的时候就想说，当然这个造假是不对的，但我觉得说你们能不能就稍微的认真一点，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在拍这个

0: 买家秀衣服，咱们正常咱买完衣服买家秀，你不可能说全装到一个很好的，你跟拍模特一样拍一个说这个好看、嗯、你一般都是拍一个衣服或者说拍自己把自己打个码。
1: 对，
0: 你但凡你就稍微来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的买家秀没有滤镜的、嗯、大家可能都能信你。
1: 是的，
0: 但你每次都是美美的那种照片一看就假，咱能不能稍微的这个造假的时候认真一点。
1: 有的时候我这两天在买一些什么一些用品的时候、嗯、我就发现看到那个评价呀还有什么买家秀啊、嗯、等等一些提问，就是他网友回现在回的吧、嗯、因为这个事儿出来以后搞到我们的消费者来说，这有的时候看的留言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就好多时候你说你造假，你一点也不认真的造假，你就是知道我们知道你不认真的造假，你还在造假。
1: 嗯，是的，所以我现在买东西的时候为什么犹豫不决，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平时看了这个东西、嗯、搜那个来回对比、嗯、就是因为现在互联网的评价真真假假真的是太多了。
0: 然后我发现比如说我评了一个真的是真实的评价，你有的时候在点哎好像隐藏了、嗯、你也找不到。
1: 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看一些评价的时候呢、嗯、一个叫理性来对待，
0: 对对对，
1: 第二个就是也希望平台做好这方面的监管、嗯、以及 AI 服务提供者啊，就是如果明知道这个所提供的内容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甚至你看
0: 就是广告推广咱能不能把标上，是不是
1: 对标好了、嗯、啊？那涉及到你看刚才我们所说叫不正当竞争啊、嗯，那需要来赔钱的，那其实也算是这个案件给广大的一些就是这个服务提供者呀、嗯、做了一个这个定性和参考。
0: 没错，
1: 以后咱们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呢也要心里掂量一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的通行情况。西三环有一段通行慢，就是各位过了泉州立交桥准备一路往浦商大桥的方向，中间有一小段目前是稍显拥挤，其他路段看起来在西三环各位可以放心通行。东三环呢是在化工互通刚过以后一路往南的方向也是有一小段稍显拥挤。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北二环在斗门高架桥一路往省体的方向下桥的地方会有走走停停的情况。东二环集中在五里亭立交桥到联盘高架中间这一段双向的车速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南二环通行缓慢的地点在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也是双向车辆会比较多，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过江大桥目前来看是游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走走停停，闽江大桥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接近下桥的位置有车辆排队。再来关注到的是工业路一路往国货西路的方向，几个路口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大约得等两个以上的绿灯才能够完全通过。还有就是五四路各位从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省体门口那个信号灯，包括一路想通过五四路往东街口的方向，几个路口可能也要注意一下文明礼让。之前有朋友提到了在湖东路六一路口准备一路往西的方向，目前也是一整段在排队当中。巫山西路各位可能通过了巫山西路的二环路口，想通过巫山路然后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路也是比较拥挤的状态，各位要注意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有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

0: 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路是西林那一高签约索尼音乐后推出的专辑先行曲，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带着海浪般空灵的氛围感，歌曲以深海蓝绿交融的意象落笔，用克制又深邃的唱腔描摹浓稠羁绊下诗意又沉溺的亲密情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 Glue。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

清凉几目，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

0: 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8:4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我们都说这个过两天不是要去这个湖南张家界，咱就乘坐高铁嘛。说到这个高铁啊，最近呢咱们湖北这个叫东湖实验室自主研发的1公里高速磁悬浮测试线上，5.3秒就将1110公斤重的高铁模型车加速一下就加到了800公里。
4: 你说的这一堆，我好像眼前没有这方面的。
3: 就是首先这个高铁重多少呢？1110公斤，然后呢，5.3秒一下就速度提到800公里这样的一个状态。咱平时坐高铁，你有关注它那个时速吗？
4: 200公里吧，
3: 两三百多，撑死了，
4: 是不是？
3: 它这个一下5.3秒一下给你搞到了800公里。这就是
4: 过去，那当然现在还在这个试验阶段啊。
3: 这叫电磁推进啊，然后改变电流方向，然后呢，这个磁极跟着翻转。以后啊，也许我们要想象一下，咱们就乘坐高速磁悬浮列车，
4: 那这个时间可能更会缩短一些，
3: 因为它是贴地飞行，串联城市
4: 飞行
3: ，竖起来是磁悬浮电梯，
4: 明白？
3: 斜着用是工厂里的磁悬浮输送线，平着用那不就是高铁的那种磁悬浮的开行吗？
4: 当然，因为还在试验当中，它得最稳妥、100%安全的情况之下，哈，
3: 就期待呗。
4: 我们也期待。你想现在就属于加速加一倍。我们现在比如说，咱坐高铁去长沙5个小时，那未来如果说将来多久以后我们有这种800公里的时速，那我们可能2个小时就到了，
3: 甚至可能还会更短呢，是不是？
4: 那以后咱们就真的可以
3: 眨眼的功夫，
4: 咱们中午去北京吃烤鸭，
3: 有点远，
4: 下午请个假去了，晚上再回来嘛。
3: 那倒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哈，要敢于畅想，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
4: 还真的是。你想就多少年前的人，他无法想象现在咱一部手机能搞定所有的事情，相当于这手机就是我们的外置大脑了。
3: 你就说现在还有流行一个词NPC， 早些年谁知道啥叫 NPC 呀？
4: 对呀，就是以为是那个，就是那个一进门那个卡，那不也是 NPC 吗？
3: 那是 IC 卡啊。说到 NPC 啊，随着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暑假期间啊，这景区里与游客玩的那个 NPC 玩家，就是
4: 卡，那是 NFC 还是 NPC？ 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有没有听员老师来指正我一下
3: ？NFC 吧。
4: NFC, 还果汁呢？
3: 果汁和那个手机的 NFC 都是一 NFC。
4: 那行，就有一些这种就是那个英文字母的缩写，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下记混了。
3: 那你知道 PRF 是啥吗？
4: 什么
3: PRF？
4: 我是 INFJ。PRF
3: 不知道吧？
4: 知道啊，这还怎么这么熟？你说
3: 朴瑞峰啊？哎，你不知道了吧
4: ？NH 你应该知道吧？
3: 永辉呀、
4: 对。
3: 然后说到那个 NPC 这个事儿啊，因为暑假期间很多大学生扎堆当 NPC 做兼职。
4: 就反正也得做兼职，他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兼职。现在很多景区不是喜欢那种招颜值比较高的、互动性强、能玩得起来的 NPC 吗？
3: 对，因为大学生一方面就是有活力，另外一方面
4: 他本身也喜欢这个，
3: 也很喜欢，很潮流，就包括互联网的一些梗啊，他也能说得出来。
4: 你要说的 NPC， 我之前玩那个密室逃脱里面的 NPC 还真的是非常有颜值，无论是男孩女孩，里面那个都挺帅的，都挺漂亮的，还都是年轻人。就即便我们玩那个其中一个古代的一个就是那个蜜桃，它里面从冤屈的女鬼从井里爬出来的，穿白色衣服，那也很漂亮的。就你就觉得NPC 还真的
3: 明白，你就觉得 漂亮的话做鬼也漂亮。
4: 哎，不是，他一出，因为就你知道玩的时候带小学生玩的，然后他们一看那个他是好鬼啊。

0: 那个剧里面他就是出来找你们来伸冤的、他一出来就本来就是以为就是很多人会怕嘛，因为白衣服从井里出来，但小学生们非常给情绪价值、小学生们哇美女，可能 NPC 都愣了一下，还好他们的这个信念感比较强、还演下去了、
1: 没有笑场就好、然后呢因为这个暑假正是客流高峰，很多景区啊就在招募这个大学生做 NPC、做馆内互动、然后呢一方面大学生时间刚好匹配得上，就是没有课吗、比较有时间，另外一方面呢也算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平台、对于双方来说互利互惠。
0: 对，
1: 那这个来自关于人社部门的一个提醒、说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容易遭遇到虚假招聘、权益无保障这样的风险、一定要提高自身劳动权益的保护意识、
0: 真的是咱们就说个人现身说法，因为我在大学那会儿也有在做一些这种就像勤工俭学，那有的你说哎，那会儿赚到钱了就做那个类似于像成都糖酒会的礼仪迎宾那种，你站一天一天给你120，类似于这种、那还有一种呢，之前是就是很多商场他会招那种美妆的模特、就你过去给你化妆，然后一天也给你那个钱更多一点、因为他要给你化嘛，
1: 是的，
0: 但是他会有一个中介就是让你提前先交个200的押金、那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可能这押金就没给，然后你那会儿也不懂嘛，所以好多时候就有的他会真的给你比如说200押金收了给你推荐工作、有的就一直给你推呀、推呀，其实他就是骗那200块钱中介费。
1: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大学生来说在暑假期间做暑假工、一定要、
0: 让你交钱的不要交啊，
1: 哎对对对、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对
1: 啊，当然也有一些善良的老板，人家可能在暑假期间之前不是新闻说了吗、
0: 对对对
1: 也给你就给孩子们多一些这个收入啊、这得看这个
0: 好人
1: 遇到的好老板
0: 能不能遇到好人了。
1: 说到这个工作的事呢，最近有一位员工、这个就是把工作上那个事儿啊闹到了法院当中了。
0: 哦，又是这种劳务纠纷。
1: 劳务纠纷，说家里人呢有一些疾病啊、需要陪护。那这位员工呢攒了206个小时的加班时间，想调休。
0: 有一些公司它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加班呢可以累计完之后，到时候调休的时候就相当于你加班了多少小时，给你放多少小时。
1: 对。然后呢，他就说申请3天的年假，其实3天你说206个小时。这么一算，
0: 可以的，
1: 已经是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已经，我觉得这位员工还是挺、
0: 那你这个公司都已经说了，咱可以这样调，那就给人批了3天不就完了吗？
1: 拒批。
0: 为什么？你不是有这规定吗？
1: 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那个审批系统啊，这个被拖延了，然后呢，自动清零了。
0: 审批系统拖延是这个公司的，咱们说这机器的条件技术没跟上，导致的员工受损，还是说员工自己拖延的？
1: 是这么回事哈。我们规定啊，这个年假有效期是1年，过期作废，所以说系统当中到时间了，就给你清掉了。
0: 就是你2025年的你那些个累计的小时，拿到2026年就不行了。
1: 是的，是的。那你2025年你那时候你没有用啊，是不是？你想。
0: 我想这个问，如果要是那这个咱就不知道了，咱可能得问一下相关的劳动仲裁。就的确是咱说年假不能累计，就你去年没休就没休，不能你挪到今年。那这像他这种是属于加班的，那他这个怎么去判呢？
1: 那首先呢，这个后来这个小伙子人家觉得挺无辜的吧，他就辞职了、说不干了，那我家里照顾病人、我活我也不想做了。
0: 明白，因为首先人家有急的这个事儿，是真的正当理由要去陪护。第二就是人家也的确之前有加班了这么多，只不过可能这个规则没弄清楚。那这个如果说相对啊，就是有点这个咱说这个反正又是家里有急事的3天、去年那可能有一些公司人家就内部协调了。那如果说真的是丁是丁卯是卯，绝对不能给你协调。
1: 是的，那后来公司就是你不是辞职吗？可以、那我给你按照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哈，我只能给你按1800块钱的基本工资来折算补偿。
0: 那我之前那些加班的钱
1: 啊，别想要了。
0: 没有
1: 啊，没有。
0: 那这个可能这先生就觉得说，那也太一点情义都不讲了。
1: 所以说就是闹到了法院嘛，申请了劳动仲裁。
0: 我想知道这个仲裁的最后结果。
1: 然后呢，我们这位小伙子啊，他工作期间呢，从2017年10月份入职这家公司了。在2024年的时候呢，因为直系亲属这个患癌症需要陪护，然后所以就申请嘛。那后来不是刚才我们所说拒绝了吗？那这个公司呢，他说我们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有内部系统提起3天。的年休假申请，因为流程拖延，第二天就撤销掉了。所以呢，后来呢，这位先生他就向劳动仲裁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费以及未休年假工资。双方都不服，然后呢诉讼到了法院。我们来看看法院最后怎么来判的啊。判决这家公司向这位员工来支付包含休息日、加班工资、未休休息的工资以及工资差额等费用16000。但是一审判完以后呢，公司不服，继续提起了上诉。
0: 公司是一。

0: 分钱都不想花呀。
1: 啊，或者说他觉得说之前有发过一部分1800的那个钱，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0: 那二审呢？
1: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哦，那这个可能很多听完了会觉得说也该应该这样啊。
1: 嗯。
0: 那我们也支持法院的判罚。那当然，你像就我们如果说大家如果公司有一些规定，按流程走，咱们也不能说自己去就好几年前拿过来积攒，可能也不行。但他这个可能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每一次遇到一些特殊的案例的时候，所以他法院的判罚的他可能结果会不一样。
1: 其实在我看来，你说公司他不本来他公司啊，你说它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它也是一个讲究人文关怀的一个港湾。
0: 就你不能把人当机器用，你把人当机器用，那车还要保养呢。
1: 因为什么呢？这位员工的直系亲属家里这个生病了，需要照护。
0: 对对对，
1: 那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
0: 你都得有人文关怀。
1: 人家这个员工其实就请3天假，
0: 对对对，
1: 你其实是原则上。我觉得是可以能够互相来体谅的，
0: 没错，而且人家还提出了之前积攒了那么多小时的一个加班哈，
1: 对不对？
0: 那只能说这个，你看公司到最后还一审、二审，还有各种不服，就是连这10000多都不愿意花，这格局。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说找工作呀什么的，你得攀到一个好老板。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有的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0: 没错，咱说咱这不用说什么好老板。正常老板，你正常人嘛，都有点同理心嘛，对不对？你正常人。然后我们要接下来说的这一家是朴秘书特别喜欢的费大厨。
1: 啊，上热搜了，昨天
0: 上热搜了，对对对。显示说呢，他的辣椒炒肉，北京的一家店呢，说这个店的宣传标语撤下了之前使用多年的一个称号
1: 啊，之前叫什么呀？
0: 全国小炒肉大王。因为我看过，我去长沙见过，
1: 对对对，
0: 直接就写出来了
1: 嘛。是的，是的。
0: 他现在更换了口号，
1: 也是服务员每次上菜的时候也会这么来说。
0: 全国小炒肉大王，大王。他现在换了，
1: 换啥了？
0: 叫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
1: 哦，不用那么原来特别响亮和那种有点
0: 原来那好记是不是？
1: 原来可能这个在称呼上啊，
0: 这凭什么你是大王啊？是不是？我还是皇上，就是咱可能会觉得你这个有点就很像广告法，说不能说我们最好，我们怎么怎么样，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猜啊，
1: 我不知道，后来他没有，因为这个费大厨方面他没有就是公布原因，为什么？
0: 可能是这个广告标语涉嫌到一些问题，
1: 那已经都好多年了，
0: 所以现在改正吗？
1: 好多人之前没查到还是怎么说？
0: 好多人之前没。觉得说你叫全国小炒肉大王，我为什么不能叫大王？就这个大王你是怎么颁布的？就会不会有这方面的诟病啊？咱不知道啊，就我们猜的。所以他现在更换一个大家觉得说
1: 比较中性的，
0: 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但这不好记啊。
1: 这个
0: 是不是？你说大王你一下就好记了，你这个什么黑猪选这个还有点不太好记。
1: 因为是这样，有我忘记我上次是去哪家门店了，也在长沙，因为长沙小炒肉特别多，
0: 对，
1: 各个品牌都有。然后其中有一家呢，他那个在里面的店的招牌上啊，旁边挂了一个牌匾，那个匾上面写的是，比如说举个例子，什么什么美食协会或者什么美食协会公布的，我们本年度什么什么小炒肉第一名，或者小炒肉什么什么，
0: 也有个比赛，
1: 有一个比赛这种，他可能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宣传的亮点。
0: 那你只能说您比。在那些人你是其中的大王，
1: 哎，对，或者说在那个年份你可能是第一，
0: 但是2016年的大王，
1: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做广告都知道，你不会说特别的详细，可能你就为了把突出的重点给它放大，
0: 没错
1: 啊，这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营销的这个成分。当然他这次费大厨他是怎么来换名，为什么要换口号，这个可能
0: 他们自己也没解释，
1: 没有解释，或者说也许可能等到后续看看更多信息的披露。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它可以，
0: 但小炒肉是挺好吃，咱就别说费大厨了，就其他地方现在什么小炒肉盖饭、小炒肉，然后米饭一个套餐，你就好吃，然后就觉得这个辣椒啊，你干吃你可能不爱吃，辣椒炒肉怎么就那么香？为什么？
1: 就是炒的好呗。
0: 然后那味道
1: 也精选黑猪肉了吧？
0: 哦，对对，你就觉得说辣椒炒肉，然后你就办公室谁如果中午吃，哇，这么香，谁吃辣椒炒肉了？它就是好吃，辣椒炒肉、辣椒炒鸡蛋，它都是好吃的。
1: 辣椒炒啥都好吃，
0: 对不对？你但是干辣椒你可能一般不想吃，但辣椒炒这些东西，它见那个味儿啊。它就非常香
1: 啊！
0: 不知道今天中午吃什么了，
1: 吃香菜、
0: 今天中午去吃辣椒炒肉，
1: 吃个湖南菜吧啊！各位，如果各位想去湖南的话，别忘了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我们8月15号就要出发去湖南长沙和张家界了。现在这个团呢，仍然可以报名，各位抓紧时间，名额不多。我们是动车高铁游，我们有5天的时间，可以一起好好感受一下这个湘江大地的风采，有吃有喝，有玩有乐，还有看的，一价全含啊，零购物，没有什么这个什么费用的。一些低消啊，那些东西，
0: 没错。佳佳如果想给自己的长辈报名， 长沙、韶山、张家界现在还是可以来进行报名。你回复旅游就能查看详情。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交通状况了。在西二环由西周大桥目前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流量是相对较大的，东二环鼎宇高架往连潘高架方向沿线缓行，提醒一下各位了。另外呢，在这个点位还有任何其他路况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九方面重点任务，到2030年智能化煤炭产能比例提升至75%。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日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十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品牌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打破了欧美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法新社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张雪机车引领着中国品牌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

0: 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5: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6: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7: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6: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8: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9: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0: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1: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6: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0: 爸爸，
6: 他，
10: 妈妈，
6: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7: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 你来。

0: 误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4: 好了，时间来到九点十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长信八七六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呢，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那说到保险呢，咱是不是得花钱呢？既然花钱了，这钱就不能花得稀里糊涂啊，咱们得花的是明明巴巴、实实在在的，得知道啊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今天是星期二，按照我们的惯例呢，每周的周二的我们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老朋友，来自于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啊。先来请进肖先生，你好。
5: 天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星期二，我们是不是还跟大家继续来聊聊关于车的话题？
5: 继续来说车险的这点事啊。上周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就是怕麻烦反而引起更大麻烦的一些案例。福州的黄先生啊，过年期间自己的爱车刮擦了，然后呢怕麻烦，大过年的不想麻烦别人，没报警没报险，结果呢人家说你这个程序不符啊，
4: 是
5: 啊，然后呢被保险公司列入了高风险名单。福清的张先生车辆长时间没用，没电了，怕麻烦，就用家里的这个220伏的家用电给自己的爱车搭电。然后呢电脑板烧了，
4: 结果电没搭成，自己把电脑板烧了，然后电脑板烧坏了还得自己赔付自己啊。
5: 对，所以呢最终呢还想跟大家说几个就是说怕麻烦反而更麻烦的一个案例。
4: 是
5: 啊，
4: 我们其实每周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些案例都是真实的。
5: 那当然的，
4: 非常真实的案例，不是我们杜撰的。就我觉得有些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你们每周你说找这些案例也是挺难的，真不难，一点都不难。你会发现这个很多事情可能就是你自己没听过，不代表没发生。
5: 或者说这些案例它都是找我们说，哎，事情发生了，那
4: 我该怎么解决？
5: 我该怎么办呢？
4: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呢也希望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咱们来自己给自己提个醒儿 啊。所以本周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刚刚说到了一个定语，叫做怕麻烦反而更麻烦。是吧。
5: 比如说福州的刘先生，哎，他买了一套二手车，完了以后呢他看到说车辆那个有一个尾翼呀，挺漂亮的。刘先生01年的刘先生，然后呢他虽然知道说这个尾翼是加装的，怕麻烦，我保不齐我觉得他可能还觉得说挺漂亮的，
4: 挺好看的，
5: 哎，就保留着。
4: 没错。
5: 结果被交警开了罚单
4: 啊。就正常加装这东西都是不被允许的，
5: 姐姐
4: 对吧，
5: 这叫什么，这叫非法改装车辆。
4: 是，那大部分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加装的最多的那可能就是尾翼，还有哪里？
5: 正常情况下，那个外观呐、包括你加装一个行李架呀，包括什么，这都没事。
4: 那尾翼是最多的，改排气管，
5: 那不行啊，
4: 是吧？有些人为了好看，改成那好几个洞，
5: 那个倒还好，你家装的，但是那个排气管的排量，包括里面的那个，反正跟排放有关的，
4: 嗯，
5: 跟动力有关的，
4: 他肯定改不了动力嘛，他没这个能力啊。大部分人都是改一个外观，
5: 啊，外观还好，
4: 是不是？
5: 外观还好，
4: 嗯，
5: 你要注意，就是说有一些外观也不是乱改的，
4: 嗯。
5: 就比如说这个尾翼，你知道加装尾翼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吗？
4: 什么？
5: 那我考你的，你问我。
4: 我不知道，我这是马上虚心向老师求教吗？是不是？
5: 你回答的真脆呀、啊，
4: 是吧？
5: 不知道啊。好吧，加装尾翼是为了改变高速行驶当中的空气流向，
4: 就是让它速度更快。
5: 哎，对喽，就是
4: 说差那几秒嘛，真是。肯定他们大部分加装的还是为了好看，你信不信？
5: 这个男生的观点跟女生他出入还是有一点的哈，
4: 是不是？
5: 首先加装尾翼的从男生的角度哈，
4: 嗯，
5: 绝大部分加装尾翼，他为了更多的呈现出流线型，
4: 那不就是为了好看吗？
5: 流线型是为了跑高速的时候，高速行驶的时候，它空气流向，它减少分阻。
4: 那你就为了那几秒吗？再说了，你能把那几秒发挥的那么透彻吗？是不是？
5: 你说的对。
4: 也不能开那么快呀、啊，你超速了，朋友。是不是？
5: 好吧。
4: 所以其实。
5: 要不然你说交警为什么罚他呢？
4: 对呀、啊，你看他这典型的就属于高风险了，还真就是啊，因为这个交警开了罚单，
5: 嗯，
4: 然后他怕麻烦，
5: 嗯、
4: 没去处理。
5: 嗯
4: 同样买保险的时候发现保费很贵，
5: 嗯嗯
4: 于是呢，业务人员就去问这个刘先生啊，最终发现他的车辆确实属于是高风险状态，所以保费上涨。
5: 你看看。所以呢，这就又是一个怕麻烦导致的一个更麻烦的一个案例啊。
4: 嗯、
5: 然后呢，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个呢，没事别乱改装。
4: 对。
5: 这在保险公司的眼中是什么呢？就是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绝对属于高风险。
4: 嗯。
5: 那因为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为什么加装尾翼呢？加装尾翼的目的，从功能上面，功能啊，
4: 嗯，
5: 你不要跟我说这为了好看。从功能上面来看的话，它可能就是为了跑得更快。
4: 嗯，
5: 那你说你没事跑那么快干什么呢？
4: 就超速了嘛，所以不要这么改。
5: 所以
4: 又不好看，是不是？
5: 其实，
4: 就是我真的特别理解不了。你说花那么贵的钱，请了那么专业的设计师，给你设计出一款那么好看的车，你还非得给人改一下。
5: 然后呢，你每次跑那么快，事故风险就高了嘛？人家把你列入高风险，没毛病吧？
4: 对吧？你这就像你买个包、啊，你花了好几万买一包，你放一挂一个包挂没问题，对吧？这是你个人的审美，你非把那包给它改了，这儿改一皮子，那儿改一个什么东西的，绣点什么东西上去，
5: 这不对。
4: 那怎么不对呢？
5: 那包你爱提不提的，谁理你、啊？
4: 车你爱开不开的，
5: 车
4: 不行了。
5: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属于公共交通，
4: 对对对，
5: 就是说
4: 影响到了别人，
5: 对，你自己包爱怎么改怎么改，
4: 嗯、
5: 你这无非就是说人家看你顺眼不顺眼的事、
4: 嗯、
5: 啊、
4: 嗯，
5: 它不会引起公共交通的一些或者是危及到，
4: 没错。
5: 但是你车辆乱改的话呢，而且呢，这位刘先生零一年的，
4: 确实就很容易开快了，
5: 哎，
4: 嗯。
5: 所以呢，建议各位啊，车辆没事不要乱改啊，一旦被列入高风险名单，很麻烦。
4: 没错
5: 啊，
4: 我这周末啊，上周末应该说上周末、
5: 嗯，
4: 我去古岭了。然后在古岭上，我们当时是开车刚吃完饭，然后上车。
5: 嗯、
4: 古岭上面不是那个有一个这个北岭黄牛馆，特别好吃嘛。然后每到、嗯、
5: 北岭什么
4: 黄牛馆。然后每到周末的时候，对，非常有名。
5: 啊、
4: 然后呢，
5: 去吃一下，
4: 对，然后那个周围全都是车。然后呢，我们也就是刚刚吃完饭上车，然后刚刚上车拐弯的时候，
5: 嗯、
4: 冲出来两辆开的巨快的声音巨大的摩托车。首先，它肯定是改装过的，
5: 不是现在。
4: 然后给我吓一跳。
5: 现在还在呀、啊？
4: 有。
5: 我年轻的。

0: 时候不懂事也就算了，
1: 你看看我举报就是我，你知道当时就真的给我吓一激灵啊，就是那种确确实实就是吓一激灵的那种
2: 大排量摩托车，
1: 对，然后声音就很大声。刚刚我们说到了改装嘛，我就想到了，确实你这种车辆开到路面上，你不光你是你首先你满足单纯的满足你自己的审美，但是你开到路面上你确实已经影响到了别人，因为他吓我一跳啊，你想我要是乱打一方向盘多危险，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各位要想一下，像天骄这种车技，你指望他应急
1: 有点难呢，
0: 他不应急就不错了
1: 所以真的车不管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就是汽车也好，咱们的摩托车也好，啥车咱都不能改，包括电动车也好。
0: 哎，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特别是对收音机前的各位比较年轻的朋友们啊，现在呢，所有整个福建，就是所有的车辆的年检站的数据全部共享上传。
1: 嗯，
0: 什么概念呢？以前呢？很久很久以前呢，可能可以通过一些人为的因素去改变一些参数，不会上传是吧，然后呢你这个可以过了，但是现在所有的年检但凡跟原车身跟你报备的不符的，我可以确保你的年检过不了，
1: 是，所以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0: 为什么？各位，某人花了好多钱，算一下多少钱啊，七位数
1: 哦，
0: 九万嘛，
1: 嗯，
0: 买了一个教训。某人曾经也年轻过呀，那年轻的时候他都喜欢对自己的爱车稍微动动手嘛，
1: 百万啊，
0: 没那么多，七位
1: 吗？
0: 啊，说多了
1: 吓我一跳你这数学老师不是，是数学作业不是，数学老数学科目是体育老师教的吧这话都给我气的说不了了
0: 没那么多，没那么多，接近六位数，对不起我说错了，没那么多，没那么多。那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改呀，那改来改去呢，现在年纪也过不了了，那怎么办呢？就问人家，那怎么办呢？他说你改回去吧。
1: 对呀，
0: 我说我这个花了好多钱改的，
1: 你还得花好多钱改回去。
0: 哎，对，前前后后十多万，
1: 所以其实
0: 十多万，
1: 对，我特别不理解，就你改肯定不好看
0: 其实我觉得我改的挺好看的，
1: 你看看。
0: 但是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哈，但是呢尤其提醒各位，这个改车不仅仅是有风险那么简单，而且呢你现在呢年检过不了，年检过不了你就上不了路，然后呢你以为说上不了路呢人家不知道，我告诉你，你想多了。我曾经一个朋友就是那个谁哈，雷某人他其实在正常的行驶在过程当中啊，就交警谁都不拦，就拦他，他说奇了怪了，我今天又没干什么坏事，我怎么着了啊？拦下了，雷先生你好啊，您车辆未年检。他说你怎么知道啊？
1: 对呀，
0: 我都不知道啊。啊，交警说啊，因为您的这个车牌号未年检，然后呢已经被列入了重点追踪名单，
1: 你看
0: 只要你一上路，哎，我们就盯上你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怎么讲呢？年检你没年检，他现在因为数据库都联网了嘛，然后呢你没年检上路其实蛮危险的，
1: 对，
0: 对吧？也是属于一种高危的一个行为。
1: 你正常没有年检的话，那可能保险你首先就买不了嘛，可以买吗？
0: 可以买，他跟年检没跟保险，他是个交易行为啊。
1: 是啊，但是
0: 不，你说反了。年检要看保险，你保险先买才能年检。
1: 对，没错。
0: 哎，
1: 我记得我什么时候好像在翻这个，也是很多年前了。我们以前还要把这个年检标贴上，
0: 现在
1: 不用贴，但是也依然是要给他有这种电子的吧？
0: 对，
1: 我还是习惯性的给他保留好。
0: 好习惯，
1: 是不是？
0: 所以呢，这个改装车辆呢，你首先你年检都过不了了，对吧？年检过不了，你连路都上不了。你别以为说人家不知道，所有的数据库在大数据面前，你都是光溜溜的。
1: 没错，没错了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还是那句话吧，十次事故九次快。咱们很多的改装行为，可能你是为了好看，那还有很大的概率是因为你想要更快哈，包括摩托车和汽车都一样。
0: 我们讲说，你如果说只是外观喜欢 bling bling 的啊，像这个天骄这种喜欢。

0: 整车啊，弄个睫毛啊。
1: 哎，没有，我不喜欢。
0: 好吧，他，
1: 我就喜欢。我就喜欢人家设计师设计出什么样就什么样。既然当时买了这款车，他就是得就是戳中你了。你说你给他改了，就总觉得哪不对啊。当然咱题外话了，咱的目的呢就是其实不要改，咱安全为上。
0: 对，特别是一些功能性的，
1: 没错。
0: 小刘同志哈，找我的时候呢，我就去问了一下，我说那个他的已经改装了。那怎么办呢？罚单也开了，那好了，交警告诉他说改回去。改回去完了以后呢，他那个还是玻璃胶胶的，根本就拆不下来。得去。
1: 那对整个的这个，相当于你后面的这个算什么？他伤害的是后保险，没到保险杠，到哪个位置呢？整个后备箱那个位置都要重新喷漆了，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前前后后呢，小刘同志的，我预计最少3000块钱打底。
1: 哎呀妈呀，这已经非常良心的价格了。
0: 哎，我跟你讲，这只是车的价格。
1: 嗯，
0: 完了以后呢，然后呢，问保险公司说，那这个被列入这个高风险名单呢？
1: 嗯，
0: 那怎么办呢？能不能取消啊？或者是怎么样呢？人家回答俩字，不行。
1: 也就是说，这高风险他可能要交多少年是吗？
0: 就是伴随这台车跟。这个小刘同志终身
1: 啊，也就是说他换车也不行。
0: 换车可以呀、啊、
1: 但是
0: 就是说这台车跟刘先生的这个组合
1: 绑定在一起，
0: 组合在一起
1: 啊，
0: 这个记录就这两个凑在一起的高风险将伴随他终身。
1: 嗯，那换了车那还是小刘同事约开，那可能就会
0: 好一些，
1: 会好一点，但是依然是这个人，
0: 依然这个人，那就是说那你总得给允许给人家改错，过去犯错不代表以后也会犯错嘛。
1: 是，
0: 所以呢，就是重新做组合的话，记录清零，然后再统计。
1: 但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车辆的这个保险的价格，应该是比别人还是要高的，
0: 贵了1.5倍。
1: 哦，
0: 就是他那台二手车啊，总共才花了5万多。
1: 嗯，
0: 哎，5万多，收音机前如果经常。有买保险的或者比较熟悉的会知道，5万多的标的，他正常情况下超过3000块钱都觉得蛮贵的啦。
1: 嗯，
0: 哎，小刘同志7000多。
1: 你说这车买的，这车改的，闹不闹心？
0: 而且重点是什么呢？他问我说，那我去把罚单处理了，那我的保费能不能降？
1: 降不了。
0: 不行。
1: 这属于是就是理解为就是。不能说失信行为吧，就是同概念的
0: 风险
1: 度比较高，
0: 高风险行为。所以呢，你说改个颜色啊，找交警报备啊，这个保险公司不介意。
1: 嗯，
0: 但是各位，肖某人年轻过，也犯过错，不是说这个我们就是好像都不会犯错啊什么的，不会，我们也都犯过错，
1: 他也为此而付出过代价。
0: 对呀、啊、
1: 10来万
0: 六位数啊，
1: 是不是？
0: 那我们付出去的代价，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就不要步我们的后尘了。
1: 没错，这坑他已经踩过了，你们就没必要踩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权威通信信息第一。

0: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二环沿线啊，我们来看到在东二环目前在连潘加油站一路呢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啊，这边的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走走停停。反方向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是在鹤林高架一路呢往东太河的方向啊，也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同时呢，我们看到在下二环的沿线呢，目前呢是在游戏路大桥上桥处往下二环的方向，这片交通压力呢是出现了亮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车速是这个快不起来哈，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停下来。各位呢，只要是这个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这个稳驾慢行，通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会停滞啊。还有一个路段呢，要提醒到各位的，就是在我们的古田路往虞山的方向，在和51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出现了一个排队啊，可能这个队伍的这个通行呢，可能至少要在2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了，提醒一下各位了。那另外呢，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

0: 80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Blue 是西林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后推出的专辑先行曲，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带着海浪般空灵的氛围感，歌曲以深海蓝绿交融的意象落笔，用克制又深邃的唱腔描摹浓稠期盼下诗意又沉溺的亲密情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 Blue。

0: 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3: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4: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2: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6: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4: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2: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7: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8: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9: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10: 这是我的理

0: 险呢。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2: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一生。

0: 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0: 好了，半年过后呢，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带来的保险类的节目啊。我们是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每周的周二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共同探讨和车险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刚刚说到了，在这个通过刚刚的这个小刘先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他呢是改装车辆改装过后呢，自己呢被列入高风险了，所以呢保费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可能呢经过几年之后，你交了这些保险的钱就能又买一辆车了，是吧？
1: 差不多，7000多，他那台车买来好像就不到10万，
0: 你看看。
1: 怕麻烦啊，怕麻烦呢，如果逃避或者是说怕麻烦反而引来更多的麻烦，我们已经讲了好多个案例了，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讲这个怕麻烦系列啊，可能今天的
1: 麻烦系列
0: 没错，麻烦系列，怕麻烦系列导致的一些后果。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改装车辆，接下来今天说的第二个案例啊，咱们依然是因为怕麻烦被列入到高风险的，到底是什么事呢？
1: 福州的赵先生，军侃同志，对不起了，我就用你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了。军侃同志的这个高风险呢，我觉得有点冤，为什么呢？他就是怕麻烦，完了以后呢，签了一份全权委托书，委托给维修机构，
0: 全权委托书。
1: 他是这样子，之前呢在泉州，在停在路边，让人家给怼了，让人给怼了。但是呢，赵先生是福州人，然后呢怼的其实不严重。你想看，停在路边也就是一个剐蹭嘛，灯后就车屁股那个位置被人家给剐蹭了，然后完了以后呢，赵先生出险呢，找了一家维修机构。找了家维修机构呢，人家就讲说，哎呀，赵先生您放心啊，这个事我们给你全权办理了，来，麻烦您签一个全权委托书。
0: 我记得我们曾经有说过，这个全权委托书呢，最好是别签的，对不对？但是赵先生呢，当时没听我们节目呀，他就签了。
1: 这去年的事。
0: 对，他就签了这个委托书。
1: 然后呢，第二年，也就是今年上个月的事，莫名其妙的，赵先生的这个车险保费啊，他那台是宝马三系，宝马三系正常情况下呢，像他是24年的车，2526，这是第二年了，正常情况下今年大概也就是4000-5000块钱的事儿，但是赵先生的保费高达17000多，
0: 天哪，
1: 差不多吧，
0: 翻了3倍，都不止，4倍，3倍多吧，
1: 3倍多，
0: 是3倍多，
1: 对，完了以后呢，赵先生就觉得很奇怪呀，他问我说，虽然我出了一次险，但是我是受害者啊，我没有出险啊，那为什么我的保费从正常情况下，我说，哎呀，那因为他第一年保费就是我伺候的，然后第二年正常情况下继续找我，我看到那17000多，我也觉得我是不是人家算错了，你前面没事多给人家数了一个一呀、7000多你变得17000多了，
0: 7000多都已经很高了啊，别说17000了，
1: 不是7000多，那最起码正常嘛，对吧？他只是不打折啊，那你还有这个空间嘛？我找其他家再报一报，搞不好那价格就下来了嘛，对吧？但是呢，17000多这绝对是异常的。然后去查了一下呢，发现说赵先生莫名其妙的列入了高风险，
0: 是
1: 为什么？很简单，赵先生

0: 因为他全权委托给了维修机构，然后呢，维修机构为了可能啊，这个因为我们没证据，只能倒推。但是呢，有一个事情是可以很肯定的，就是赵先生名下有一个无理投诉。
1: 嗯，无理投诉，
0: 无理投诉。我说莫名其妙的，你投诉人家干嘛呀？然后老赵跟我讲说，从头到尾我没有投诉人家。
1: 嗯。
0: 我说胡说八道，保险公司白纸黑字，某年某月某日你投诉人家，而且呢这个投诉是无理的。他说我真没有。好，继续往下查电话。那电话总因为我有当事人授权啊，
1: 嗯，
0: 那当事人说，哎，我投诉过你，那你告诉我说我什么时候投诉的你啊？
1: 嗯，
0: 啊，人家就把记录调出来，你给你看了嘛，对不对？查完了之后呢，发现说这个电话不属于赵先生，属于这个维修机构。
1: 哦。
0: 维修机构呢，为了多修一点点钱呢，就以赵先生的名义呢，无理投诉了保险公司。
1: 嗯，
0: 他是这样子，就是正常情况下呢，尾灯那边被剐蹭到了嘛，
1: 嗯，
0: 那修复就可以了。
1: 他非得换。
0: 哎，对喽，
1: 嗯，
0: 看来天骄越来越有经验了啊。
1: 是啊，出险经验还是有几次的。
0: 他为了换。然后呢，换呢，保险公司就讲说你那达不到换的标准嘛，
1: 对
0: 对吧？正常情况下可修复的，为什么要换呢？这就好比一个比喻呢，你指甲盖掉了一块，你给它修复起来不就好了吗？难道你要截肢吗？
1: 夸张了啊！
0: 就这么个道理嘛。
1: 是是是，嗯。
0: 然后呢，维修机构说，既然这样子的话呢，那我就折腾理赔人员去了。这就是保险公司认定的无理投诉。
1: 嗯，
0: 就你说这个东西多少钱啊什么的，那我们可以商量着来嘛。
1: 是，
0: 但是呢，你不能以投诉为这个工具，为这个方法来达到你想要的不合理的一个结果。
1: 没错了。
0: 哎，
1: 嗯，
0: 完了以后呢，保险公司被迫这个，那你一直投诉，那人家 KPI 就出问题了嘛。
1: 嗯，
0: 对吧？被迫答应了理赔之后，随手就把赵先生列入了高风险名单了。
1: 所以这不第二年来了吗？
0: 对，
1: 保险直接就出现了一个3倍以上的上涨啊。
0: 好了，重点来了。
1: 嗯，
0: 重点是什么呢？你说这个事儿跟小赵有关系吗？
1: 那可能就是因为他当时所签的这份全权委托书。
0: 我按我刚刚描述的这个，他出险了，找了一家机构，机构告诉他说，你签一个全权委托书，我们就把你全部都办理了。
1: 对
0: 啊，从本质上或者说从初心来讲的话，
1: 他是有点冤嘛。嗯，
0: 那好了，你维修机构瞎搞。
1: 对，
0: 你维修机构为了达到你的目的，就以赵先生的以车主的名义啊，以车主的名义拼命的去无理投诉保险公司。
1: 嗯，
0: 那保险这个收音机前各位我的同行们是不是听得很耳熟？
1: 所以首先这家维修机构怎么找的？
0: 他自己找的，不关我的事。
1: 对呀，啊，你看他自己找的嘛。就所以他这家是有人介绍的，还是说他真的就是当时出险以后就随手找了一个？应该来说，这个维修机构不是勘察员那边推荐的。
0: 查看推不推荐啊什么的，我们另外讲哈。
1: 嗯嗯。
0: 但是呢，有一点呢，还是想跟大家再多啰嗦一句，就是说，不要去签这个全权委托书。
1: 嗯。
0: 为什么呢？你不知道，因为，老赵哈，哎，我换了好多个称呼了，小赵、老赵，反正赵先生呢，我很多年的朋友，快20年的朋友了啊。他主要是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们平时联系的比较少。但是呢，他签这个全权委托书绝对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就是你签了全权委托书之后，我们事后也找了，
1: 嗯，
0: 人家就讲说我没有投诉啊，我作为车主我没有投诉啊，然后也找了这家维修机构。
1: 那维修机构怎么说呢？
0: 那维修机构说，哥，你全权委托给我了，那我帮你处理这个是不是你授权的？
1: 嗯，
0: 绕了一圈我发现我还告不了他了。
1: 嗯，
0: 你确实签了这个全权委托书了，那全什么叫全权？合法的范围之内，人家没错啊。
1: 嗯，
0: 所以搞得现在就僵在那边了。
1: 那这件事怎么处理呢？有好的一些方式吗？方法吗？
0: 我们待会儿统一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先讲教训嘛。好，
1: 就是
0: 这个也是好多钱买来的。
1: 没错，就是我觉得首先刚刚第一个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找了一家他可能没有不应该去信任的一家维修机构。
0: 嗯，
1: 那这维修机构怎么来的，对吧？那第二个

0: 个呢就是他签了这份全权委托书，那翻回来讲，如果没有签全权委托书，比如说部分委托，对吧？但是
1: 我只是叫你说帮我去跑腿，比如说跟保险公司这个定损啊、查勘啊、定损啊，这些我可以委托给你啊，那你
0: 但最后你要给我签一个，就是给我
1: 要签一个确认书。
0: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是对于我，像这家维修机构，他给了我一个最终的确认书，需要我再次亲自确认的时候，然后跟我讲，哎，你这个尾灯怎么回事了？我们觉得修没有换好，我还是给你换一个吧。那我就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可能会觉得，好像换一个是合理的。
1: 妹妹，你不用很专业，咱们当记者的有一个信息要核对，对吧？4S店找你说，您看一下这些，我要换个，要怎么样的？我们能联系得到查勘吗？联系得到吧？我们报险了之后，是不是一定有一个人说：“哎呀，天骄女士，我是您的理赔人员，我姓谁名谁啊，我为您服务了。”这个能找得到吧？
0: 那大家这个时候要跟他去对是吗？
1: 就像我们之前投诉的那个白先生吗？4S店发过来20几万。那个确实有点夸张，那为什么要全认呢？那我们就转手把这些东西发给保险公司的人员，你们认为合不合理
0: 啊？
1: 专业对专业呀，
0: 就不需要你在，就双方他们双方都认同之后，然后你签字。
1: 要吵架他们去吵架，
0: 没错了，
1: 你明白吧？但是警告维修机构，别用我的名义以投诉为这个工具，去那个词怎么说来着？恶意投诉，来达到，就像网络上好多就是利用平台的一些规则，然后拼命投诉，然后只退款，很多吧？
0: 没错，
1: 对吧？类似在保险公司也有类似的一些行为，你们俩怎么吵架我不管，专业对专业，但是呢，达成一致了之后通知我签字。
0: 如果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呢？
1: 换机构呗。
0: 换机构，你所谓的换查勘，
1: 换维修机构
0: 啊，换机构，然后让查勘这边来推荐一个
1: 啊，对呀、那你自己找的，反正为结果论嘛，我车要修好嘛，保修多久嘛，达到我的目的，我管你的。
0: 是，所以其实就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在于就是当时选这家维修机构到底是怎么来的。
1: 但是呢，不管你怎么弄呢，总之就是说，我们作为当事人不要怕麻烦，我们应当要有的知情权一定要保留住。最简单的，你没事不要瞎签那个全权委托书。
0: 没错，
1: 你签了委托书，你后面找别人拿出来说，我告诉你，那家是一家 4S 店，是他卖给他车的机构，你敢信？那他就遇到了不是那么靠谱的工作人员嘛。
0: 没错，
1: 问题就在于什么呢？老赵觉得冤，我也觉得冤，然后呢，我就问保险公司说，那怎么办呢？保险公司说，要不这样子，你把案子撤销掉。啊，好啊好啊，撤销掉，钱还我。
0: 那又要去跟这个维修机构去谈了。
1: 那维修机构说，我东西都给你换上了，你不是全权委托给我了吗？我东西也都给你换上了，凭什么我要还钱呢？
0: 他肯定不退，这钱只能从老赵自己兜里出了。
1: 僵住了吧？僵住了吧？
0: 多少钱？
1: 不多，3万多。
0: 哎呦我天！所以你看看，
1: 为什么3万多？收音机前的各位应该知道，宝马3系的一个灯，多少钱？
0: 不知道，没概念。
1: 2万多。有概念了吧？喷漆呀、包括后保盖呀、什么的这些加在一起啊，也就几千块一个灯，2万多。
0: 那这个时候确实是挺为难的，我到底是花这3万多呢，还是怎么解决呢？
1: 好吧，待会儿哈还有几分钟，我们节目的最后好货都成底儿嘛，知道吧各位啊，多点耐心，我们把这个事情给他说完。这个说到这个无理投诉哈，我们也预埋一下，下周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无理的。就打个比方说，我从业的过程当中呢，见过比较无理的单边挂蹭，一台宝马的应该是5系还是6系，我有点忘了。你单边挂蹭，我是不是把这面给你修复好就行了？人家不，人家可厉害了，拼命的投诉，完了也要说 我要

0: 么呢？我要全车喷漆。
1: 他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觉得
0: 没有原因。我告诉你，我就是要全车喷漆。
1: 不是，我就翻回来说，假如我就最后我就单边喷漆了，我告诉你全车，可能他也分不出来。
0: 那不行啊。
1: 是，就是我是觉得就挺好笑的。
0: 完了以后呢，我们说，哎，哥哥哟，您这是单边的剐蹭啊，
1: 嗯，
0: 是吧？单边我给你修复好啊，怎么样？你想，那都可以嘛。
1: 原车漆不是更好吗？
0: 不，我就要原车，我不是，
1: 我就不要原车漆，
0: 我就要全车喷漆，无理吧？
1: 来，对，
0: 对吧？所以你这个怎么说，是吧？好。最后几分钟呢，跟大家说一下，说这一玩意怎么弄啊？
1: 嗯，
0: 一个一个来讲。最早的黄先生程序不服，被列入了高风险名单了。什么叫程序不服？妹妹，出险之后是不是要报警报险？
1: 嗯，
0: 你不能突然找一家机构，然后突然通知他说，哎，我这个我要报险。人家说，哎，那你当时是什么状态呀？啊，你能不能给我复个原啊？付不了，然后呢？你不敢投诉你哈？你厉害，高风险嘛，
1: 是，
0: 对吧？那这一块呢，第一个解决方法就是跟保险公司协商，退回不当所得。
1: 那你说，对于这赵先生来说，不当所得有点多啊，3万多块钱，对吧？这哪怕就是其他的修复是合理的，
0: 嗯嗯，
1: 那我们也得退2万块钱，一大灯的钱。那对于他来说也是，确实是损失比较大的。
0: 好，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各位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先把收音机前关一下啊。哎，
1: 怎么办呢？
0: 像这个小刘啊、小赵啊这种的，因为小刘那个那没招啊，
1: 嗯，
0: 过户嘛，
1: 啊，
0: 过户嘛，
1: 换一个名字。但是如果真的换一个名字的话，
0: 啊，
1: 这个
0: 最起码他清零啊，重新计算啊。
1: 啊。
0: 即便
1: 相当于车进行了交易，
0: 哎，
1: 是吧？
0: 就比如说，哎，你们家那个路虎是老刘名下还是你名下的？
1: 我们当时是，为了要去拿那个换这个补贴，
0: 哎，那不重要了。
1: 嗯，
0: 那比如说哈，
1: 也是进行过交易的，对，
0: 哎，
1: 同样的500几啊，540，是不是？换一个
0: 540啊？
1: 好像就是500多，
0: 就500啊。
1: 我记得是500几十块吧，差不多，
0: 哦，
1: 反正差不多。
0: 没事，这个天骄同学，看工作人员辛苦，所以多给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真的是500几十块，但是确实是多少
0: 也不差那几十块了，给了大热天的，给了他多买一瓶饮料，怎么了？
1: 对啊，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你刚刚所说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以，嗯，相当于是换了一个人，这个车就是更名到了另其他人的名下了。
0: 对啊，比如说小刘同志啊，
1: 嗯，
0: 他那么高的风险怎么办呢？
1: 嗯，
0: 过户给你爹
1: 啊，
0: 哦，因为那哥们单身。
1: 啊，哦，没错，就是过户给你可以过户的人。
0: 对，但是呢，建议哈，不要过户给哥们儿，这个都不好说，最好是自己的至亲爱人。
1: 没错，啊，没错。
0: 像小赵同志啊，你那个3万多，你觉得很冤，但是呢，从保险公司来讲说，我明明只要赔5000块，你让我赔3万，
1: 嗯，
0: 你这个客户是不是高风险？
1: 对，保险公司也是很冤的。
0: 不要怪人家啊，这个只能为自己的失误，为自己的，说句不好听的，叫要为自己的无知买单。
1: 嗯
0: 啊，所以呢，小赵同志呢，过户给你老婆吧，啊，过户给你爱人，
1: 也就只能这样了，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像这种高风险，有一个他不太那个，当事人是不知道的。
1: 嗯，
0: 等到第二年的时候，
1: 买保险的时候才会知道。
0: 对，高风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的直白一点点，就是这个客户太难伺候了，他的很多诉求是无理的。
1: 那
0: 我
1: 能不能
0: 伺候了？
1: 我们能不能改良一下呢？就在当他被列入到高风险的时候，他自己本身要马上知道。那
0: 妹妹，你要知道，
1: 嗯，
0: 为什么会被列入高风险？
1: 嗯，
0: 这是保险公司最后很无奈的一个举措，叫做什么呢？我不做你生意了。
1: 啊，对呀，啊，就是我不做你生意，我告诉你，我不做你生意了。
0: 我都不做你生意了，我还要告诉你？
1: 我就是告，因为像我觉得应该有很不能说很多，有部分人也是像赵先生这样，他是自己不知道，他也很冤呐。
0: 所以多听广播吗？
1: 这保险公司要听一下哈，咱们能不能稍微改良一下，让他们自己知道，对不对？

0: 到以后就好了。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那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呢，在西二环沿线的工业高架桥往火车站方向，包括后方的游戏洲大桥往火车站方向都是比较慢的。东二环沿线呢，主要在鹤林高架这边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缓行，其他路段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100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昨天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
8: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9: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8: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0: 那天真的很抱歉。
8: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1: 车不只是四个

0: 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您在路面上遇到任何的缓行路段事故消息啊，都可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来帮忙补充了。那刚才呢，在路况点位提到的工业高架桥往火车站方向缓行的这个情况呢，现在稍微有所缓解，但是后方的游戏桌大桥在尖山一侧的上桥处这儿，因为有车辆的汇流，所以这边还是会有一些些的慢啊。除此之外的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往火车站方向也是比较慢，同样是涉及到了车辆的汇流啊。这边从主路过来的，从桥下辅道走的，到这个地方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只有两个车道啊，所以它是可能多个车道变为四个车道吧，变为两个车道就会比较慢一些，所以大家在并道的时候注意文明礼让通行，要注意行驶安全。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小伙伴啊，小伙伴说说我越来越好看了，是我的忠实粉丝，我发现了啊，非常感谢阿简的支持。他说能不能改到11点播？11点的收听效率会更高一些啊。关于这个你的这个建议呢，我回头跟我们领导反馈一下啊。如果说能改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也不是我能定的，我们只有在下一次节目改版的时候，然后我把这个策划案，包括我们小伙伴的一些建议哈，可以提报给我们的领导。因为这个也不是说我们总监说了算，就是还要批到这个台的层面哈。所以有没有小伙伴觉得说，因为我们本来是11点播嘛，然后后来变成了10点，所以各位小伙伴有没有觉得，哎，我这档汽车类的节目，你们是觉得放在10点好，还是放在11点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来说一说啊。还是觉得，哎呦无所谓，反正我就是陪伴的，我就打开收音机，就听到瑶儿在说话，有个人跟我说话聊天的感觉就行啊，都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而且你这个说的，那怎么我的节目放到11点就有人听呢？别的节目没有啊？还这样啊？还是说我理解错了，是其他的意思呀？各位小伙伴可以来说一说哈，对我们的节目的这个排版啊、策划上有什么你的一些想法和意见，都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进行留言。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
1: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啊，在今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的企业持续增动能啊。那人形机器人的领域呢，新设企业是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相关的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另外呢，南京省政府说错了，哎呀，这大错特错啊！江苏省政府与华为，我这把江苏省已经拆开了是吧？我的错啊，口误了。江苏省政府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南京签署了深化战略合作协议。那么根据协议呢，双方将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城市公共云、数据基础设施、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及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建设，并在鸿蒙 PC 产业和国产化计算产业创新、开源鸿蒙产业和生态构建、数智专业人才培育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打造人工智能加创新策源地与产业新高地。所以呢，就是江苏省政府和华为签署了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啊，日前呢，这个 Uber 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公司啊发布了财报指引，预计呢第三季度经过调

调整之后，每股收益呢是84到88美分，略低于市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89美分。那么公司同时表示说，受外汇因素影响，第三季度的预定这个额，总预定额的同比增速预计呢会被削减大约是1个百分点。那么尽管短期盈利承压，这个 Uber 呢仍然重申啊，它的长期增长战略，未来计划在未来的数年投入超过100亿美元，用于自动驾驶车辆的研发，并继续推进重大收购。就是 Uber 的本季度利润低于预期了，所以它又重申哈，加大对自动驾驶车辆的投资。再继续来说到的是马自达。马自达汽车呢日前公布了第一财季财报以及销售数据。今年的4到6月，它的全球销量达到了30.4万辆，同比增长1%。同期呢，马自达的净销售额同比增长17%，达到了1.2857万亿日元。营业利润呢是328亿日元，而去年同期呢是亏损461亿日元，净利润呢是296亿日元，去年同期亏损421亿日元。那美国市场关税下调，还有这个产品提价以及日元贬值等多重因素，推动了马自达的业绩回暖。我们再继续来说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啊，在上个周末啊，未来的第4000座换电站，即首座第5代换电站，在福建泉州的侨乡体育馆落成。同时呢，未来首批第5代换电站在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座城市投入运营。Firefly 萤火虫呢，也正式接入了未来的换电体系啊。所以现在甭管你是萤火虫，还是乐道，还是未来啊，这任何一个品牌都可以用这个未来的换电站进行换电了，太方便了啊！这换电和加油真的都没有区别，完全没区别，我个人感受是这样的。OK，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然后来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所以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发送您车辆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说到这个，我们节目时间的这个调整啊，有小伙伴说了，我希望瑶和回晚高峰时段和学弟搭档。你就说是你想我回晚高峰跟学弟搭档，还是学弟想我跟你透露了？小 W 也说哈、啊，说改11点放汽车节目更好啊。哎、为什么你们都说的是一个意思呢？你们小 W， 你和阿健认识吗？你们俩说的都是完全一个意思哎，所以你们都觉得11点就快到中午这个时间，把汽车节目调过去更好，是不是？还有车莫言，那都不是调节目时间，快递直接给我整到晚上了，是这个意思吗？这开放性思维也挺好的哈，所以车莫言，你的这个想法呢，我也会在这个改版的时候啊，我们因为改版的时候都要提报改版方案的，回头我就是一并给提报上去，好不好？

海阔天空说，瑶瑶，我建议是可以回到最早的下午时段。哇，你这个最早指的是该不会是十年前吧？那会儿应该是下午两点到三点是吗？是不是两点到三点啊？他说现在下午都是斑马音乐节目，可以穿插一下汽车节目。哦，可以可以，你说的也是一个，就是不要那么下午有点太整了，可以稍微穿插一下，是这意思吗？然后建议把我穿插到下午，是这意思吗？关于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调整安排哈，都可以畅所欲言，然后我们下一次改版的时候就可以把小伙伴的这些意见和想法都一并

0: 到四点，我记得那会儿我是车小二，两点到三点，三点到四点是不是？哦，最早是汽车江湖，三点到四点没毛病。哇，海阔天空，你得是我们多少年老车友了啊！
1: 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啊，小伙伴儿。一个问题会炸出我们这十来年的老车友了啊！下午三点到四点的汽车节目，这都得十几年前了，而且你记得也太清晰了。所以你们觉得三点到四点这个时间比较好，是不是？是这种，是为什么呢？也是把下午的斑马音乐间隔一下，是吗？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车辆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林评估师您好。
3: 大家好。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各位小伙伴的这个车啊，来看到的这款是23年的轩逸白色车，1.6排量，22款，豪华版的，跑了56000多公里。
3: 22款，它是经典的还是14代？
0: 经典的。
3: 经典的22款。24年。
0: 23年，22款。
3: 23年的，这个应该在四万出头。
0: 四万出头，它这个是经典价格更高吗？轩逸的。
3: 14代更高。
0: 哦，经典就是样式来讲。
3: 老款。
0: 没那么时尚了哈，不那么现代。好，再继续来看到的这一款是24年的 A3。时尚运动型 A3L 白色车，24年上牌的，1.4排量。24年上牌，跑了将近9万公里了。
3: 9万公里。
0: 不到8.7万这样子。
3: 这个应该是在8万左右。
0: 8万左右，如果它公里数少，能到9万吗？
3: 是会。
0: 那8万左右哈，参考一下。好，再继续来看到的这款车呢，是这一款是这个是。这个信息也不是特别全啊，来看到这款是25年的宝马2系。

0: 车225L 的运动套装，25年上牌，7000公里，白色的。
1: 7000公里。
0: 嗯。
1: 这个应该是在二系，这比较冷门了、
0: 对，
1: 这个应该在10万左右。
0: 10万左右哈。好，最后看到这款车是23年的宝来，4万公里，1.5排量自动挡的。23年。
1: 二系的应该是敞篷版的吧？
0: 不，它好像不是，他没有说，也可能好像不是吧。
1: 哦、
0: 嗯、
1: 那我们先按敞篷那个普通来、
0: 啊、普
1: 通版的估吧。
0: 嗯，
1: 还有哪一部？
0: 刚刚是估多少来着？
1: 10万左右。
0: 啊，10万左右。刚才估的是，哎，我有点，我看一下哈，我翻一下刚才，就再翻回去，因为中间间隔了几条。啊，这个是23年的宝来，4万公里，1.5排量自动挡的，23年的宝来，4万公里。
1: 宝来的，
0: 嗯，
1: 这个应该是在6万左右。
0: 6万左右啊，好，感谢林平武士，谢谢您，拜拜。拜拜，我们今天评估到这儿哈，谢谢林平巫师。这个价格呢，我们各位小伙伴来参考一下就好了啊。如果说您还有要评估的车辆的话呢，也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继续留言，把您的车辆信息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上。海阔天空说听87610多年了，哎呦，太好了，我太感动了，就是这种陪伴啊，真的就是长久的陪伴，默默的陪伴啊，10多年了。对我们的节目，你一说3点到4点的汽车节目，就说哇，这个就10几年了。因为最早下午3点到4点就是汽车江湖，对不对？然后后来2点到3点呢，有一个车小二做二手车节目的，对吧？然后后来汽车节目就变到了上午啊，一开始基本上是保持在11点到12点啊，11点到12点一直是11点到12点。自从调到上午，就是在11点到12点。然后后来呢，从今年开始啊，今年3月份开始又调到了10点到11点，对吧？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好，我们继续要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8月15号，哎呦，这没两天的时间了。8月15号去长沙和张家界的旅游线路，高铁往返5日游，时间不长，但是呢安排的非常好，也是一个纯玩无购物的旅行团啊，纯玩无购物的旅行团。插播一条路况消息啊，感谢探路者193号提到的是远洋路，应该这么表达啊，他说的是远洋路往马尾方向隧道里慢车道啊，那其实应该是指的是魁旗隧道往马尾的方向，对吧？魁旗隧道往马尾的方向在右侧车道啊，有人占用了后方排队了，他拍来一张照片，上面显示呢有交警在指挥啊，有交警在指挥。那本来这个点，魁旗隧道右侧两个车道，也就是往马尾和魁浦大桥的这两个车道来讲，就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速度会比较慢的。那往长乐或者是往，这个高速啊，这个机场啊，出城的方向来讲就会还好一些，就是左侧两车道还好，右侧本来车流量就比较大，现在交警在这边指挥啊，大家按照交警指挥有序通行。那么如果说您是现在马上要进魁旗隧道往马尾方向或者往魁浦大桥方向的话呢，建议您走右侧的第二个车道啊，就不要走最右边那个车道啊，右侧往中间的那个啊，中间那个车道来讲哈。最右侧的车道有一个大爷占道了啊，交警在现场，各位通行的时候速度是比较慢的，但是变道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文明礼让通过。好，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这个出发长沙和张家界的旅游线路，5日游，往返是高铁，然后是纯玩无购物的团，有去长沙啊，去长沙的步行街、橘子洲头，然后去韶山啊，然后去张家界，包括这个天门山，然后再去到这个芙蓉镇啊，还去了芙蓉镇啊，然后凤凰古城，就是哇，那这个非常好。我那天跟大家讲的时候，我都忘记看到了，我们还有到芙蓉镇啊，芙蓉镇去看一下，然后呢，凤凰古城，我特别推荐大家去。像长沙的步行街，哇，你就吃，妈呀，一吃一个不吱声啊，太好吃了。就我这么爱吃炸臭豆腐的人，我真的我能买上3-4份，我酷酷我就在那吃。 茶颜悦色，一喝一个不吱声啊，就那老些茶颜悦色，走个两三步就有，我不一点不夸张，就是两三步啊，就有茶颜悦色。

色。哎呀妈，一喝一个不吱声啊，你就喝好不好，你就喝。哎呀，我真的是，我这一说到这个我就是太稀罕长沙了。然后呢，除了这个步行街之外呢，还可以去橘子洲头啊，看一下毛主席像，拍个照，然后再来去红色韶山啊，瞻仰毛泽东广场的铜像，也可以参观故居，然后就去张家界了。张家界呢有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啊，《魅力湘西》也很推荐大家看《魅力湘西》。然后呢，就去到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啊。然后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然后去一下芙蓉镇，然后再来就去到凤凰古城了，啊，看一下吊脚楼啊，感受非遗文化呀。最后呢，我们是从怀化高铁返程回福州啊，就不用再折腾到这个长沙了。你知道现在是多方便，怀化就可以高铁直接回福州了。哇，以前别说高铁，别说就是绿皮车，而绿皮车还不到这个地方啊，就得到了长沙再坐车到吉首，再坐车到凤凰，你想想对吧，特别折腾那会儿啊。各位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可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下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来提醒各位哦，现在的五四路东街路口这儿啊，或者说是五四路庆城路口这儿，往五一路的方向排队车辆比较多，以及呢东街东大路的省立医院的这一段啊，往杨桥路的方向呢速度也是比较慢的，那这边有个医院，所以速度会慢一些，过了这段之后就好走很多了。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国货路广达路口这儿，排在国货路上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往宝龙的方向，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也比较高，但是因为连着好几个信号灯都在这块啊，所以大家通行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车速车距，其他路段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车辆方面的消息哦，要来说到的是在本周啊，本周会新上市的一些车型。每一周都有好多车上市啊，我们首先呢要来说到的是，也给大家整个来总结一下啊，在昨天是领跑的 A05 然后是上市了，然后呢还有新款的奇瑞艾瑞泽8 Pro 也是昨天上市，那么今天呢是2027款的比亚迪海豹06上市啊，我很喜欢。

喜欢这个海豹06，因为我有同学买了一辆海豹06，哇，我都是改变了我对这个比亚迪的印象，因为他买的是那种有点奶茶色，白白的奶白色，然后把车顶贴黑了，有点悬浮车顶，然后把车门把手贴了，我就觉得好好看啊。所以这种10万块钱左右的小车，这样子处理一下，颜值在线，然后又10万块钱就很适合代步用。那今天呢，还会有这个小鹏 G9L 首发啊，以及上汽大众这个 IDL 5S 预售。那礼拜四呢，是比亚迪奇 MAX 上市，还有新款别克娇8陆上上市啊，以及吉利银河 TT 预售，还有全新的这个起亚赛图斯预售，还有全新红旗 H7 预售，还有荣威的嘉悦07首发。那么周五呢，就神行者8预售啊，还有蓝图追光 S 上市。我们挑几款车来稍微着重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来说到的是领跑 A05 哈、啊，它采用的就是领跑 A 系家族设计了，提供双色车身、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双五辐式的双色的轮圈样式设计。它车尾配备的是笑脸尾灯，所以灯组造型和领跑的 A10 是保持一致。内饰呢，搭载的是8.88英寸的液晶仪表，14.6英寸的中控屏，还有座舱的核心硬件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295芯片，是12扬声器音响系统。车内配备的是悬浮式的这个 IP bar 结构啊，支持官方 DIY 香薰氛围灯，还有破窗安全锤、玩偶支架等拓展配件。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能源的小车哈、啊，它的拓展都做得不错，就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车内哇布置成自己喜欢的这种风格和样式哈、啊。当然，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讲，不建议大家在车内放太多的东西啊，就是一些些是可以的啊。你们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种，我也不知道在哪个城市啊，有的可能是出租车，有的可能是一些网约车，有的可能是私家车，哇，在车上都变成了一个小的造景啊，有流水啊，有什么，然后呢还有那个还有泡茶，就整个的前排两个就是完全不像车了。我真的，我是觉得这个车如果你不上路开，就放跟家放着，我觉得没毛病啊。跟家放着这车我不开，我就需要一个这样的空间，我喜欢，那没毛病啊。但凡这个车要上路，我真的觉得超级的不安全。题外话啊，题外话，我们再来说到这个领跑的这一款 A05 啊，领跑这款 A05， 然后呢，它的第二排呢配备的是独立的这个小桌板。还有坐垫支持向上翻折，全车共设计33处的储物空间，还有常规的后备箱的容积呢是474升，最大拓展到1308啊，同时呢配备91升的下沉式的专属储物空间。那动力方面呢 ，CLTC 续航里程有405和510公里，我觉得可能要选个500的，405的话，你实际使用可能300多。300多是不是就稍微的少了一些呢？啊，我个人感觉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款刚才说到的，我觉得很好看的一款车哈，2027款的比亚迪的海豹06。它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前包围两侧呢采用了纵向布局的四边形通风开口，中间部分啊是梯形的散热开口设计，整体造型呢很有辨识度。根据之前工信部的信息来看呢，新车还会提供车顶激光雷达。内饰方面呢，新车采用了内嵌式的全液晶仪表盘，搭配的是3辐式多功能方向盘，中控采用了大尺寸的中控屏，那么中控台还采用了大尺寸的这个钢琴黑装饰面板，同时加入了车内氛围灯，那么中控通道采用了无线充电面板和双杯架设计。动力方面呢，搭载的是第5代 DM 系统，依旧搭载1.5排量的插混系统。这款比亚迪海豹06啊，目前来讲应该是我觉得，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款比亚迪的车型，从它的外观，然后再配合上它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是一款特别特别适合家

0: 我。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啊，iCar 汽车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布了消息，说它的 V25 车型会在8月14号举行的8月14号在成都举行的这个蓝调出逃音乐派对上正式首发亮相。它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组成的增程系统，最大纯电续航功率呢是150公里，外观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设计语言，依旧是方盒子造型。哇，我前两天在路上看到一辆 iCar， 就是咱们福州的街头，它那个 iCar 呢全身都是白色的，然后有一些边框是黑色，然后轮毂呢也是这种中间的这个轮圈啊也是白色的，然后轮胎是黑色的。哇，我就觉得这个人审美好好看啊，我就太喜欢了，我应该当时拍下来的，没拍下来。哇，这个 iCar 当时哇改的就是外观啊颜色改的非常的好看，我觉得。因为 iCar 的这个方盒子造型还是蛮多人喜欢的哈。这个外观方面的 iCar 的 V25 的方盒子设计语言呢就是一个大号的 iCar V23。圆形的大灯呢很有辨识度啊，车身尺寸呢是4636、1920和1855，轴距是2米82，采用的是五座的布局。车身侧面呢引入全新的盲窗的造型，配合平直硬朗的线条，强化整体感和力量感。车的尾门呢采用的是侧开门的设计啊，上面有外挂小书包，有比较强的拓展储物能力。那根据之前申报的信息来看呢，它具备这个高速领航，还有城区智驾、自动泊车等功能。动力方面呢，采用的是 1.5T 的增程动力。它的 WLTC 工况综合油耗是百公里 1.54。新车配备的是33.679度的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呢是145和150啊。那它的一些其他的配置包括其他的消息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当中，但是 iCar 确实是卖的不错的一个品牌啊，一个它的这个车型，因为确实是很好看，而且呢可玩性也比较高，所以年轻人比较喜欢一些。我们节目最后再提醒各位小伙伴啊，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来回复旅游。我们8月15号去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从福州到长沙，然后一路玩，最后呢是从怀化高铁返回福州，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入住的是4钻酒店。所以大家可以发送旅游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依旧是精品小团，从福州到长沙。然后呢先是去步行街啊，吃地道的小吃，再去橘子洲头感受伟人的青年壮志，然后第二天呢去韶山，然后参观伟人故居，然后随后呢去张家界啊，可以看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第三天就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啊，什么索道啊峡谷啊，第四天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啊，然后再去芙蓉镇游览一下，然后就去到了凤凰古城。那第五天呢就在凤凰古城看一看，然后有吊脚楼，感受一下非遗文化，吃一吃凤凰古城的美食啊，买一些他们那边这个比方像我当时就喝了这个米酒，我觉得很好喝啊，来这个当时应该说是苗家的一些土家菜啊等等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哈。然后呢在结束之后啊，午后从怀化高铁返回福州，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质团啊，包括它的这个索道呀、接驳车的价格，我们其实都已经包含了。如果各位想了解的再详细一些的话呢，可以在876微信后台回复旅游或者旅行，然后添加一下客服周周的微信，你在微信上跟他沟通，有什么不理解的，有什么不知道的，想了解的更详细的啊，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的客服沟通，大家在876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就可以。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我们接下来是启明直通车，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0: 有媒体从相关渠道了解了一组 Smart 精灵二号车型的谍照，车辆定位为微型车，是 Fortwo 继任者。官方表示，新车会在今年10月12号开幕的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发。外观方面，新车的前大灯组采用了三角形样式，内部还内置了 LED 灯组。前包围采用了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设计，整体设计看上去更加灵动。根据此前官方资料 ，Smart 精灵二号基于品牌自研 ECA 纯电紧凑架构打造，这一平台专为微型纯电两座车开发。核心目标是在极小车身尺寸内兼顾灵活操控、车内静谧性、结构安全与日常纯电实用性。车身侧面来看，新车也保持了 Fortwo 车型的经典座舱结构，前后轮眉形成小宽体设计。同时，新车延续 Smart 标志性的四轮四角车身布局，短前后悬设计最大化车内空间利用率。整车长度2.79米，转弯直径只有6.95米，保留了老款 Fortwo 同级别的城市穿梭灵活性。车尾部分，新车尾灯组也采用了圆形设计，同时还搭配了车顶扰流板。动力与续航方面，新车搭载35.7度电池包， WLTP 工况下续航里程大约300公里， CLTC 续航里程约400公里，支持直流快充，10%到80%充电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路是西林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后推出的专辑先行曲，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带着海浪般空灵的氛围感。歌曲以深海蓝绿交融的意象落笔，用克制又深邃的唱腔描摹浓稠羁绊下诗意又沉溺的亲密情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 Glue。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写脸。

0: 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啊，路面整体通行目前是比较良好的，大流量。有两个路段，一个是在目前的陆庄高架桥南北双向车子稍多，另外呢就是在连攀高架桥到五里亭立交桥一段需要各位带着刹车，另外在闽江大桥台江往苍山方向下桥位置的第一个信号灯路口六一南路这边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八七六，
5: 八七六，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话题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刚买的手机壳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时味道更明显，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各位，你的手机壳安全吗？许多小作坊呢，为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正规的原料呢，每吨是上万元，掺入塑料废品的成本能够降低三分之二。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请避免购买气味四比一、价格过低的三无手机壳产品。在使用新壳之前呢，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别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您健康的大麻烦。8月10日早盘，影视板块大幅高开，午后呢板块整体持续走强，受到沈腾主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口碑大爆的影响，影片出品方北京文化一字涨停。此外，如意电影涨停，华智数媒涨超9%，幸福蓝海涨超7%，中国电影、京艺影视、博纳影业等跟涨。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易烊千玺凭借电影《小小的我》中刘春和一角获得最佳男主角。因为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从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日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已预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期或退票，并且密切关注火情及景区了解相应情况。说到布罗莫火山景区，管理部门在8日晚发布消息说，受火山持续蔓延影响，该景区已于当晚暂停所有旅游活动，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景区管理部门表示，关闭景区旨在提高灭火效率，并保障游客安全，已购票的游客可改期游览或申请退款。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周一，美国和伊朗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仍然陷入僵局，中东冲突存在持续升级的潜在风险，叠加美国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引发投资者担忧，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正

0: 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5: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6: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4: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5: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6: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4: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8: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9: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8: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9: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8: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8: 警民直通车。
10: 上午好，各位，11点到12点，警民直通车准时和大家见面，我是 Echo。今天是礼拜二哈、啊，

天主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福州交警交通专项整治的相关内容。其实说到专项整治呢，整个暑期福州交警也是行动力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坚决。首先要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零容忍，多人被拘，多车被扣，福州交警重拳整治飙车炸街。飙车炸街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在我们家旁边的那条路哈，闽江大道上，可能到了以前在深夜的时候，如果说到了11、12点，可能就会听到有一些炸街哈，就是飙那种摩托车的那种声音，但是呢最近都没有听到了。同时呢，为了全力净化道路交通环境，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静谧生活环境，福州交警是开展了飙车炸街的专项整治行动。行动是紧紧围绕人、车、路、网、电全链条要素，构建闭环治理体系，对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实施全维度无死角的打击整治。通过路面常态化巡查、视频动态追踪、线索深度挖掘、违法源头倒查等多种执法方式，严厉查处各类危险驾驶、非法改装、网上炫技等交通违法行为，成功查处了一批典型违法人员以及车辆。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种啊。第一种是什么呢？网上炫技博眼球，行政拘留没商量。现在啊，真的互联网是特别特别的方便便民，同时呢也吸引了很多的流量。那在互联网上呢，可能有一些人也就打起了这个歪心思，怎么让提高自己的流量呢？有一些人就想钻空子，哎，用一些炸街呀这样子的一些博眼球的视频，以为啊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流量啊。最近呢，静安交警在日常巡查工作当中就发现林某某、胡某某这两个人呢，驾驶无号牌的电动自行车，在鳌岗路、步行路路段实施烧胎等危险驾驶行为。同时呢，这你开这样子就搞一下啊，还不觉得不过瘾，他干嘛呢？拍摄违法驾驶的视频，发布到网络社交平台来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掌握到相关的线索之后呢，交警部门也开展了多维度的信息研判，精准锁定违法人员以及活动轨迹，迅速将两名当事人查获归案。面对完整的证据链，林某某、胡某某对自身的危险驾驶、网上炫技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最终呢，二人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就是有一些人呢，总是会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哈。还有一句话就是叫不作死就不会死，这真的是哈，就以为哎，我就是拍个这种视频在网络上发布一下，那警察应该管不到我，特别是交警应该管不到我啊。这种想法现在看来是极致的荒谬，你以为管不到你吗？啊，你这种违法行为无所遁形的哈。交警呢现在也是提升了这种的查纠的方式，就不要以为网络上就是法外之地，交警管不着啊。现在也是多方的警察联动，所以呢，你想，如果说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人哈，还没有付诸行动的人，赶紧停止啊。这林某某和胡某某啊，就是大家哈看一看，已经被处以行政拘留处罚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古岭夜间精准夜查，严厉打击飙车党。针对夜间山区道路飙车炸街比较高发的问题，静安交警聚焦古山、古岭重点路段，开展飙车炸街专项夜间统一整治行动。可能有一些人哈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开车在这个山路上，那也没扰民吧，那山上可能路边上没有住人呢。但是这个行为非常的危险，因为虽然说旁边没有住人，但是会有一些通行的车辆，对吧？包括还有一些朋友，我是知道会夜骑古山啊，进行骑行的这些朋友，那开那么快的车去那个古山古岭那边去炸街，那万一发生事故，那也是不得了，对不对？这次行动呢，采用的是定点设卡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执法方式。

0: 对过往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开展逐车筛查，重点查处无牌上路、非法改装、套牌行驶、超速飙车这样的违法行为。此次夜查精准查获了多辆违法电动自行车，并依法对驾驶人作出行政处罚，有效震慑夜间道路违法乱象。第三方面呢，就是溯源深挖违法源头，全链条打击改装的乱象。其实在路面常态化执勤当中呢，像苍山交警就查获了一辆涉嫌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为从根源上杜绝改装飙车的隐患，交警部门依据驾驶人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苍山区六一南路一家车辆改装店铺开展突击核查，现场固定非法改装违法证据。目前呢，这个案件相关的线索已经移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进一步的溯源调查与查处工作，实现查处一处，溯源一店，整治一片的闭环治理效果。我觉得哈，像类似的查处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说那种非法炸街的这些飙车党，他如果是正常买的这种电动自行车，他是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炸街的这种声音啊，包括那种轰动的这种效果的啊，就是打开双引号的哈，就是影响的，那肯定是经过了一番改装，经过了一番的调整，这非法的行为之后啊，他才会有那么大的声音，对吧？那么快的速度。所以呢，就是查究到这个店铺，你到底是哪个店铺对这些车辆进行改装的，从源头上来深挖，也是很有必要，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说到的是福州交警重拳整治飙车炸街行为。收音机前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碰到了这些类似的困扰，就是哎呀，我的这个家里面哈，这附近我好像就听到了，这个类似的这些情况，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哈，比如说哪条街大概是在什么时间点，你会听到这样子的声音，会发现这样的飙车党啊，飙车炸街，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了。
1: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

0: 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嘛。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9: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8: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9: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8: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8: 警民直通车。
10: 好的，15分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跟大家说到了福州交警重拳整治飙车炸街哈，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汇报一下，就是交警在哪些路段查纠了一些车辆。在专项整治的基础之上呢，福州交警是全天候常态化路面巡查，持续严查机动车、非机动车非法改装、超速飙车、噪音扰民等违法行为。比如说在华林路、西二环北路、浦上立交桥、汇好路、台江路、泽徐大道、凤冠路、三高路、五四路、鳌峰路都查获了相应的一些车辆和违法行为。说到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飙车炸街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因为我是知道有一部分的驾驶人，他是追求所谓的刺激嘛，速度与激情，肆意的漠视交通法规和公共安全，开展各类危险驾驶行为，隐患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呢，就是在居民区、商业街区等人员密集路段，像高速行驶啊、剧烈加速啊、紧急刹车啊，产生一些巨大的噪音，首先是严重扰民，不用多说了。 干扰市民们的正常

0: 生火。第二呢，就是多人结伙飙车，就是飙车，大家可以看到哈，有不少的都不是一个人在飙车，至少是两个人啊，或者说约上几个人一起飙车，多人结伙并排占用多条机动车道行驶，扰乱正常的交通秩序，非常容易引发车辆的剐蹭碰撞的事故，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无视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肆意的闯红灯、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这危险系数是非常非常高的，极易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带来不可逆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甚至会引发连锁的交通事故。这个呢，就是不仅害了自己啊，而且还害了别人。那飙车炸街有什么后果呢？飙车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它分为两个部分，一种呢是叫刑事犯罪，这就比较严重哈，它包含五个方面，具体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种就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这个就有可能判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第二种呢，就是驾驶机动车追逐拦截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构成寻衅滋事罪，这个造成的后果是会判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罚金。第三方面呢，就是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个呢会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刑。第四个方面，生产或销售不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机动车，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这个会判有期徒刑或者是罚金。第五个方面，就是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这个会构成袭警罪，会判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方面，就是行政违法。这里面呢包含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构成吸毒的，这个会行政拘留罚款。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驾驶机动车追逐拦截他人，破坏社会秩序，构成寻衅滋事，会行政拘留和罚款。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以追逐竞驶方式压住猜输赢，构成赌博的，也是行政拘留和罚款。第四个方面就是故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阻碍执行职务的，也会被行政拘留和罚款。所以大家看一看，飙车的成本高不高？真的是非常高啊！刑事犯罪和行政违法哪一条都不光彩啊！所以呢，大家哈，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去飙车，包括身边啊，可能飙车的就是一些特别年轻的人，或者呢，就是想追求速度与激情的这些人，也要提醒。福州交警呢，也将保持高压整治态势，让飙车炸街无处遁形，同时也呼吁广大的市民积极参与和共治。如果说您也发现有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违法行为，及时的拨打110进行举报。当然也请大家杜绝一些侥幸心理，遵守法规，文明出行，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像我之前呢，在闽江大道那一片啊，靠近金山大桥那边有听到过类似的情况，那我晚上的时候我听到了，我马上就直接拨打110了。当然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哈，最近也正值交警严查，如果就在您家附近或者您在什么时间遇到了类似的这飙车一族啊、炸街的行为，还有相应的一些违法行为，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您啊、感受到的情况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发送过来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

0: 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产生一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总体路况良好，有一个路段杨桥东路东街口往这省立医院的方向哈，这边排队等信号灯的车子稍显得多一些。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6: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7: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2: 好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接下来跟大家重点来说一说关于这个道路施工啊，这个安全观。近期呢，我市城市建设、道路升级、管网改造等各类施工项目是集中推进，像栈道施工啊、夜间作业、工程运输车辆通行频次大幅增加，道路通行安全风险也是持续攀升的，部分施工路段存在围挡设置不规范、安全设施啊相对的缺失、警示标志不到位，以及工程车辆违法上路、违规作业等隐患，隐患即是事故。为全力保障工期安全与市民出行安全，福州交警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全面发力，从严从实筑牢栈道施工的安全防线。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如何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最近哈，在我家附近那个道路施工啊，出小区的左边和右边各有施工，就是到了高峰期想要出门或者说想要回家，那家伙那车子也确实排得比较长啊。所以呢，交警部门哈也真的是看到了广大市民们哈，目前交通出行的这种实际的情况，交警部门联合市道安办，对全市所有栈道施工点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的实地摸排检查，直达一线现场督导，针对施工围挡，像歪斜破损呐、超范围违规栈道啊、安全防护缺失、警示不到位等各类安全隐患，坚持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以刚性执法手段倒逼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全面清除道路施工安全隐患。统一安全管控标尺，紧盯高危施工环节，聚焦道路施工的开工、收尾两大事故高发高风险的阶段，细化安全管控标准，对限速警示标志、还有夜间警示灯具、防撞筒、爆闪灯、交通指引标志等安全设施逐项核查、逐项验收，确保全部规范到位、有效可用。针对城市快速路施工作业，严格落实硬性的管控要求，必须要布设防撞保护车辆，为实施工作人员的作业安全、过往的车辆通行安全加装双保险。第三方面呢，就是严格施工的审批管理，优化便民出行服务，严格执行先审批后施工的管理原则，常态化严查擅自栈道施工、超面积栈道、超工期施工等违规行为，从源头来规范施工作业流程，坚持审批从严、服务靠前两级交警部门主动下沉服务，上门指导施工单位优化交通导改方案，科学规划施工区域的车流、人流量、通行路线，同时呢，也精准优化周边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早晚高峰重点路段增派警力现场疏导，在保障工程项目有序推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市民出行顺畅、高效便捷。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狠抓源头治理管控了，全面堵塞安全漏洞，常态化督导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和专项安全培训，推动工地安全管理模式从被动整改向主动规范、提前防范来转变，

警、渣土车、工程运输车、面包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载、超限、违规上路、抛洒滴漏、闯禁行等重点违法行为，紧盯运输源头、作业源头，全方位扎紧道路安全风险的防控关口。栈道施工安全为要，群众出行畅通为先啊！我觉得这个方面呢，我得回家去看一下。

0: 本身呢它那边就是车道也不是特别宽，就容易导致通行的缓慢。行，我回去也看一看啊。当然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在驾驶途中或者说您就是出行的途中有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比如说这些道路的围挡施工，它的这个安全警示的这些标志啊，还有报闪灯啊，它是不是到位了呢？如果说您发现有问题的，也可以通过110直接打110来反映，又或者呢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发微信来告诉我，我们也会帮大家及时反映给当地辖区的交警主管部门，来帮大家解决这些道路出行的这些问题啊。很简单，方式方法就是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是可以直接发送过来的。在我说话的这个档口啊，有一个路段出现了缓行，这是在绕城高速往京西方向啊，是不是那个下桥位置等信号灯的那个地方有一段的缓行。按道理来说，这个时间这边呢不应该会出现排队的啊，不应该出现亮黄或者是亮红的情况的啊。大家如果途经这一段，知道这边是什么情况啊，有没有事故啊，有没有其他状况，又或者是单纯的车子多，您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分享给其他通行的小伙伴。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路是西林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后推出的专辑先行曲，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带着海浪般空灵的氛围感，歌曲以深海蓝绿交融的意象落笔，用克制又深邃的唱腔描摹浓稠羁绊下诗意又沉溺的亲密情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 Glue。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几目，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

0: 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3: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4: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5: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6: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7: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4: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8: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4: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9: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0: 那些耳边听了1000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9: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9: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3: 爸爸，
9: 他，
13: 妈妈，
9: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好，快接近节目尾声了，今天的福利还是依然要跟大家来说一说。8月15号出发去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啊，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我们依然在招募当中啊，大家有想去长沙

张家界去玩一玩的啊，可以关注我们这次行程。第一天呢是福州乘高铁直达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坡子街，品地道小吃，游橘子洲头，感受伟人青年壮志。第二天呢赴红色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啊车赴张家界，晚间欣赏大型民俗歌舞，魅力湘西，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第三天呢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乘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西海石林，探秘袁家界，哈利路亚山，天下第一桥，漫步金边溪，沉醉于最美的峡谷的静谧。第四天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啊，探奇天门洞，然后呢去游览芙蓉镇啊，芙蓉镇真的啊晚上特别特别美。如果说各位就是年龄稍长一些的朋友们哈，应该对芙蓉镇并不陌生，当年刘晓庆和姜文主演的那部电影就是在芙蓉镇拍的啊，寻访瀑布上的千年古镇，然后呢抵达凤凰古城，夜赏七重水幕灯光秀，流光溢彩，真的好漂亮好美的。第五天呢是漫游凤凰古城，走石板老街，观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午后怀化高铁返程，全程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的，入住的是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土鸡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景区索道啊、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都已经包含，一价全含啊，省心省力，精品小团，各位可以发送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能够直接报名啦。哇，今天8月11号了，就是大家真的得抓紧时间了，8月15号出发了。虽然说哈、啊，这个买这高铁票不像说飞机票提前锁那么久，但是也得要给一些时间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为您服务吧。你太赶了，你不要8月15号出发了，轮到8月14号你再来报名，是不是这个也太赶了，对吧？但如果说有想去长沙、张家界，走韶山那边哈、啊，多一个景点去玩的，真的，我觉得这趟行程非常的适合您。而且呢，它行程整个的不紧不慢，在湖南该去到的地方都去了，而且呢，给大家也留了一些时间，你包括你自己去逛一逛街呀，该走的景点都会带大家走到，该买一些土特产的，哎，都可以去长沙也好，张家界也好，包括韶山那边都可以去买啊。今天还有一个福利，就是七夕礼遇季啊，大牌送惊喜。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添加微信福利官的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团，更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就可以抽奖。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迪奥限量版的口红小样5件套。说到这个呢，小样礼盒呢，它的色调哈是5支国际大牌色号，5个色号分别是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啊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号枫叶砖红。平时官网一支正装就要400块，所以呢，今天给到各位的超低价啊，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这个价格真的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因为现在是夏季美妆捡漏福利，价格非常非常香啊，数量有限。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赶紧来抢购吧。回复好物，赶紧抢购哈。其实这个口红呢，真的就是无论说是女士朋友自己买，或者说哈，在七夕这个时间想要送给你的女朋友，就送给闺蜜，就是买一盒，它有5个色号，你可以跟闺蜜一起分享。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400块，那我们电台福利就是口红小样礼盒5个色号哈、啊，宠粉只要199，直接回好物就可以抢购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呢，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来购买，直接在我们畅行87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就可以啦。我是 Echo，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

0: 一部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西二环路庄往900医院这一路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2: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7-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金山大道沿线匝道全部建成，公安部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日落就关门的公园为何纷纷开启夜间模式，稍后来关注详情。

福州城区重要的环堵工程福州金山大道提升改造项目的最后两条匝道于8月7号晚正式通车。至此，金山大道沿线所有的匝道全部投用，金山片区交通路网迎来全面升级。随着最后两条匝道的通车，东西向快道的通道呢已经基本建成。未来呢，该项目将与在建的工业路至国货路提升改造项目一道，共同组成福州东西向的快速通道，串联福州大学城、金山片区、鼓楼区及台江区，实现金山大道、金山大桥与远洋路的快速衔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的要求，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的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呢将充分发挥打击犯罪的主力军作用，对黑恶犯罪主动出击，露头就打，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动。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地震还造成了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运营。哥伦比亚政府10号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据哥伦比亚地震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的7时34分，北京时间10号的20时34分，发生里氏7.4级地震。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呢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悄然变身成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呢？世界公园开园33年以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与此同时呢，把营业时间从下午的5点延长到了晚上的9点。为了接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丰台区还特意成立了专班，整合多个部门进行统筹调度。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仅仅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北京各大公园正在纷纷拉长消费的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的精彩活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距离八月十五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呢，应该是非常的有限的时间了哈。今天已经是十一号了。这一趟旅行呢，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尽享三湘四水的精华。乘福州呢，从直达长沙的高铁，一落地就可以逛黄兴路的步行街，在铺子街品地道小吃，游橘子洲头，感受伟人的青年壮志。接着赴红色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呢驱车赴张家界赏大型的民族歌舞，魅力湘西。随后呢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游览芙蓉镇，随后抵达凤凰古城，走石板老街，观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全程是纯玩无购物的，入住四段酒店，也特别安排了不少的当地特色美食。同时景区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均已包含在内，省心省力。对这个精品小团感兴趣的朋友呢，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这是一首非常有福建特色的作品，因为它是用闽南语来演唱的。这部剧的名称呢叫做《霹雳冰涛》，作为武侠文化当中的经典 IP， 霹雳布袋呢是以精致的人偶表演、恢宏的世界观和高度辨识的音乐体系，构建出了独一无二的江湖美学。那么来自霹雳冰涛的原声带呢也是非常的丰富，今天要听到的是冰涛第五当中的片尾曲，来自老皮为您送上的《长思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

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12:1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学子省乒乓球联赛勇夺两冠一季，特朗普称将向伊朗索赔，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到底是真相还是误区？稍后来了解详情。

近日在刚刚圆满落幕的2026年福建省乒乓球冠军赛暨中学生联赛中，福州市的乒乓学子奋勇拼搏，斩获佳绩，一举拿下高中组冠军、初中组冠军、初中组季军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现了青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其中福州第八中学乒乓球队摘得高中组桂冠、初中组季军，福州华伦中学乒乓球队实力突围，勇夺本次赛事的初中组团体冠军。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每年八月份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值呢出现在8月13号，在理想的条件之下呢，每小时有100颗左右的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呢观测的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以选择12号、13号的夜晚守候观测。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呢正要求就过去5个多月的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特朗普表示，针对这一要求，美方也应向伊朗提出索赔，要求伊朗就涉及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的冲突中伤亡的美国人做出赔偿，包括对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遇袭事件以及其他归咎于伊朗袭击的受害者做出赔偿。近期呢，网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空调设在26度最省电的等等说法。这些说法的科学依据在哪里呢？来看专家怎么说。短时间外出，出门如果不到1小时，不必关闭，把温度调高1至2度即可，比频繁启动关停更加省电。当然，一整天不在家，建议出门就关闭空调，回家重新再开才更划算。当室外的气温超过35摄氏度，且房间密闭，空调进入稳定的运行状态之后，在26度的基础之上，空调温度每调低1度，耗电量呢会增加6%至10%。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迪奥限量版口红小样5件套。

在女士的包包里呢，永远缺一支刚刚好的口红。职场需要干练，约会需要甜美，宴会呢需要隆重，见闺蜜需要 fashion。 一支口红当然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今天大牌福利直接给你安排上行走的调色盘，迪奥口红小样礼盒，一次呢能够集齐五支国际大牌色号。五个色号呢分别是999传奇红唇、720红豆沙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号的枫叶砖红。平时官网一支正装呢需要400元，今天呢超低价，到手只要199。这个是今年夏季美妆的简陋福利，价格是

是超级香，当然数量也是有限，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吉克隽逸和黄子弘凡重新演绎的经典电影之作《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2: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台风白海豚带着大范围风雨北上，枪击案再起，泰国前议员当街行凶，致该府行政组织主席死亡。某款手机壳竟能偷拍，可能构成窃听盗窃，可能构成窃听盗窃财罪。稍后来关注详情。针对午间大量的务工人员进站纳凉的突出需求，福州地铁站陆庄站优化了运营服务，推出了一系列暖心举措。在空间规划方面，站点选择了通道闲置区域，设置专属的休憩区，利用伸缩围栏完成了物理分隔，避开客流密集的出入口，自动扶梯确保休憩区域与客流通道互不影响。在秩序管理方面，小茉莉服务队成员加强值守，向务工人员宣传站内文明规范，杜绝赤膊光膀、喧哗、乱扔杂物等不文明行为，劝导大家维护公共环境。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河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等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江南北部、华北、东北等地气温将会逐渐降低，但华南、四川盆地及新疆高温还将比较平。

烦。近日，泰国首都曼谷北郊的暖武里府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了两起枪击事件，造成多人伤亡，引发国内的热议与民众的恐慌。泰国政府紧急出台校园安全整治措施，全力遏制枪支暴力乱象。据8月10号的报道，当天上午，前国会议员向身处私人轿车内的该府行政组主席连开四枪，并向他的司机开出一枪。作案之后呢，通过直播连线描述自己的行为。本次公职人员的枪击案距离当地重大的校园枪击惨案间隔仅三天。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它的外观呢，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无异，售价呢却要300到800元。它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呢加装了一个小小的棱镜，利用光折射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之下仍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表示，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暑假呢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是不是还没有出行的朋友呢？赶快抓住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专线，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精华。乘高铁直达长沙，安排的项目也都非常的经典，像是黄兴路步行街、坡子街地道小吃、橘子洲头、红色韶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芙蓉镇、凤凰古城等等。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酒店，也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等等特色美食。在费用方面呢，景区的索道、百龙天梯已经接驳车均已包含在内，省心省力。欢迎大家来到精品小团，发送旅游两个字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久违的范逸臣《等天光》。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路是西林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后推出的专辑先行曲，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带着海浪般空灵的氛围感。歌曲以深海蓝绿交融的意象落笔，用克制又深邃的唱腔描摹浓稠羁绊下诗意又沉溺的亲密情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 Glue。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2: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观鸟游火爆出圈，观鸟迁移新赛道来了，韩国本土泡菜消费持续走弱，豆包推荐酒店抽取12%佣金，豆包回应推荐酒店收费说法并不准确，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记者从福州市林业局了解到，今年福州首次启动古树名木综合性健康体检。据了解，此次的体检呢，运用多种的前沿技术，对遴选的七株代表性重量级古树进行全面诊断，并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以此推动古树保护从事后救治转向前置科学养护。据了解，本次接受体检的七株古树分别为古岭柳山王、涌泉寺的三株千年铁树、福建榕树王、永泰同安镇秦草村的福建游山王，以及永泰梧桐镇秋眼村地为达23米、目前全市地为最大的古榕树。今年暑期观鸟游强势出圈，山西谷芦苇荡，观鸟人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影长枪短炮，一头扎进了大自然，一手就是一整天，带火了鸟类栖息地、民宿、向导、文创等全产业链。福建明溪有记录的野生鸟类达到349种，30多名专业的鸟导今年陆续接待了1500多名客人。福建明溪县超过1000人吃上了观鸟饭，人均年收增加了6万元，2025年产业拉动消费破1亿元。综合韩国媒体8月9号的报道，随着韩流韩式文化持续走红全球，泡菜作为韩国标志性的传统美食的海外影响力正在不断攀升。然而韩国本土泡菜消费呢，却在持续走低。最新的调查显示，近15年来

韩国人的泡菜食用量大幅下降。不仅如此，韩国人吃泡菜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泡菜逐渐变成了从小菜改为了配料。调查显示呢，除了九岁以下的低龄群体之外，韩国各年龄段民众将泡菜作为正餐配菜呢直接食用的比例已经明显下滑。昨天有消息称，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正式执行独立费率，包括 11.4% 的软件服务费加 0.6% 的支付手续费，综合费率呢约为 12%。 8月10号晚，豆包公关负责人刘星发文表示，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豆包生活服务业务目前没有付费推广，豆包推荐酒店也不收取广告费用，商家不能通过付费影响推荐或排序，仅在订单成交之后支付渠道的服务费。部分平台呢采取佣金加广告的收费模式，豆包现阶段主要是按成交收费，两者不能直接比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迪奥限量版口红小样五件套。

0: 今天向您推荐的迪奥口红小样礼盒，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放心。在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的需要400元。今天的876专属福利，五支迪奥的经典色号口红小样礼盒，仅需199。用一支正装的一半价格，把五支大牌色号带回家，真的是性价比拉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是非常有质感的一套小礼盒，而且还搭配了手袋，非常的高级。精致小巧的体验装，每支呢是1.5克，五支呢都是迪奥家的爆款色号。五个色号轮流用，既有性价比又有新鲜感，每支口红色号呢都超好看，经典不踩雷，入手绝不亏。好的，赶紧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亚米郭颖为您送上几十回。
1: 迟返来呀，没跟夜分哦，注意休息啊。

仲要买越多，咪睇电视就打麻雀，额头嘅青筋越老越多，应该都系公转踩单车，身体要锻炼先有益。跟住问我大城市系咪好刺激，以后仲需唔需要去求职？

0: 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这3: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4: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3: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5: 那天真的很抱歉。
3: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6: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8: 13: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千年乡音生生不息，福州俗语童谣有了非遗身份证。公安部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统一饮料卖不动，五年来中报首线下滑，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鼓楼区公布了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由福州市鼓楼区一公司申报的福州俗语童谣两项民间文学项目入选。这份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乡土文脉正式拥有了非遗身份证，让沉淀千年的市井乡音稳稳扎根，焕发全新活力。依托数十年积累的口述与文献素材，传承团队打造福州话俗语小课堂系列短视频，年初以来保持每周一期的常态化更新。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的需求，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的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主力军的作用，对黑恶犯罪主动出击，露头就打，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动。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地震还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运营。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据哥伦比亚地震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的7时34分，北京时间10号的20时34分，发生里氏7.4级地震。近日，统一企业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的中期财报，公司整体的经营保持正向增长，但两大的主营业务呈现了冷热分化的格局。作为营收基本盘的饮品板块收益出现同比回落，创下近5年来第一次下滑。拆分饮品各个细分品类来看，传统的含糖瓶装产品为业绩拖累的主力，占到饮品整体收入的近半数。果汁业务行情更为低迷，曾经占据线下冰柜核心位置的冰红茶、统一绿茶、鲜橙多等经典单品终端销量放缓。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暑期接近，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应该这么说哈。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呢，正在等候您的火速加盟。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就能尽览3湘4水精华。第一天乘坐高铁直达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在铺子街品地道小吃，游橘子洲头。第二天赴红色韶山，随后呢赴张家界欣赏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第三天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天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寻访瀑布上的千年古镇芙蓉镇，晚上呢抵达凤凰古城。最后一天漫游凤凰古城，感受非遗文化，午后呢在怀化乘高铁返程。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酒店，省心省力的精品小团欢迎您的加盟，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黄景瑜，再珍重。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

0: 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22，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海峡青年汉服文化交流会在福州举行。英仙座流星雨近日将迎来极大观测条件，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吗？到底是真相还是误区？稍后来了解详情。8月7号到9号，以华服映海峡，青春共潮生为主题的第14届海峡青年会，海峡青年汉服文化交流会在福州举行。活动汇聚两岸的青年设计师、文史学者、汉服爱好者近百人，以汉服文化交流展示为纽带，深化两岸青年交流交融。开幕仪式上，4季主题两岸联合汉服秀歌舞节目轮番上演，以年轻化舞台传递青年传承传统文化的初心。9号，主办方组织两岸青年走进了3坊7巷、烟台山等历史街区旅拍，授予台湾青年两岸海峡两岸青年文旅推介官，同步呢开展浮船内河华服巡游，青年拍摄短视频，通过海内外的社交平台推广闽都文化与汉服美学。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每年8月份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值出现在8月13号，在理想条件下，每个小时呢有100颗左右的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以选择12号、13号的夜晚守候观测。英仙座流星雨与发生在1月份的象限仪座流星雨、12月份的双子座流星雨并称北半球的3大流星雨。据美国媒体8月9号的报道，一名窃贼呢闯入美国真人秀明星金卡戴珊位于加州的豪宅，偷走一辆汽车，并在社区内驾车兜风。当地警方于9号的15:45接到报警，称一名嫌疑人闯入一处住宅，并正在窃取物品。警方抵达现场之后，在这处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的住宅内发现了一名男性嫌疑人，并以入室盗窃和盗窃车辆的罪名将其逮捕。警方表示，案件仍在调查当中，目前处于初步阶段。近期网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空调设在26度最省电的说法。来看一下专家解读，如果短时间外出，出门不到1个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度即可。因为呢，频繁的关停是更容易耗电的。但是如果一整天不在家，建议出门前关闭空调，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当室外的气温超过35摄氏度，且房屋内密闭，空调进入稳定的运行状态之后，在26度的基础之上，空调温度每调低1度，耗电量会增加6%到10%。好的，以上就是这一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迪奥限量版口红小样5件套。

对于女孩来说呢，口红当然是色号越多越好，不同场合、不同穿搭、不同妆容都需要适合的口红色号来搭配。那么这款向您推荐的迪奥的口红小样的套装呢，真的是小巧精致，方便携带，随时随地补妆。五款色号都是非常的经典，每种场景都能够让你随时随地的搭配上，让你都能够美出独特的风采。当然在官方的旗舰店呢，一支正装需要400元，今天876专属福利，迪奥的五支经典色调的口红。

我们小样礼盒入手只要199元，不到200就能抢到迪奥限量款口红的迷你五件小套装，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赶快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竞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歌曲推荐时间，目前呢，这位演员可能要正式的转战歌坛了，他就是李晟，带来最新单曲《如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13: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13: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7-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陆庄地铁站设置专属休憩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中国第一高轮第一高楼千吨阻尼器明显摆动，某款手机壳竟能偷拍，或构成窃听、窃照、器材罪，稍后来关注详情。

针对午间大量的务工人员进站纳凉的突出需求，福州地铁站在陆庄站优化了运营服务，推出了一系列暖心举措。在空间规划方面，站点选取通道闲置区域，设置专属的休憩区，利用伸缩围栏完成了物理分隔，避开客流密集的出入口，自动扶梯确保休憩区域与客流通道互不影响。在秩序管理方面，小茉莉服务队成员加强值守，向务工人员宣传站内的文明规范，杜绝赤膊光膀、喧哗、乱扔杂物等不文明行为，引导大家维护公共环境。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位于中国第一高楼的上海中心大厦125层的千吨阻尼器出现了明显摆动，昨天16时单边摆幅50公分左右。这座千吨阻尼器采用电涡流阻尼技术，设定的极限值是单边摆幅2米。当大楼在强风作用下摆动时，千吨重的阻尼器以产生反向作用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消耗风力等外部力量产生的能量，帮助632米的摩天大楼在强风等极端的天气条件下保持稳定。

综合泰国媒体9号的报道，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14岁枪手的父亲就此次枪击事件道歉。报道还称，枪手的父母于8日被传唤接受问讯。8月7号，泰国暖武里府一所学校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枪手随后死亡。枪手在前往学校的作案之前呢，枪杀了他的祖父祖母。有目击者称，枪手在学校内开了数十枪。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它外观呢，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无异，售价呢，却要300至800元不等。它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表示，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依旧向您推荐8月15日就要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日出行，应该说每一次呢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第一天呢，我们是乘高铁抵达长沙，逛当地的黄兴路步行街，在坡子街品地道小吃，游橘子洲头。第二天来到红色韶山参观伟人故居，随后呢驱车赴往张家界，晚间欣赏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第三天全天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天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继而游览芙蓉镇，随后抵达凤凰古城。最后一天在凤凰古城感受非遗文化，午后呢在怀化乘高铁返回福州。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也特别安排了特色的当地美食。另外呢，景区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的费用均已包含在内。精品小团省心省力，心动的朋友赶紧发送旅游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好的，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银河快递最新单曲《夏天如约而来》。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The Lu 是西林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后推出的专辑先行曲，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带着海浪般空灵的氛围感，歌曲以深海蓝绿交融的意象落笔，用克制又深邃的唱腔描摹浓稠羁绊下诗意又沉溺的亲密情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 The Lu。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

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13: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首次启动古树名木综合性健康体检，露天电影消费活力拉满，跟着百花奖打卡北京，全国小炒肉大王消失，费大厨回应原因，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记者从福州市林业局了解到，今年福州首次启动古树名木综合性的健康体检。据了解，本次体检运用多种的前沿技术，对遴选的七株代表性重量级古树进行全面的诊断，并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以此推动古树保护从事后救治转向前置科学养护。据了解，本次接受体检的七株古树分别为古岭柳山王、涌泉寺的三株千年铁树、福建榕树王、永泰同安镇秦草村的福建游山王，以及永泰梧桐镇秋眼村地围达23米、目前全市地围最大的古榕树。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日前在北京举行，露天电影放映、主题市集等落地热门商圈与艺术街区，让电影文化融入城市生活。最近几天，北京798艺术区焕然一新，随处可见百花主题标识与电影光影的打卡装置，氛围感十足的流光影集影视主题市集同步开市。市集呢，汇集了中外特色品牌，从非遗物器到国风美食、文创等等，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12处的核心场地陆续推出了53场经典影片的露天展映，小花、乔治一家子等经典老片轮番上映。综合韩国媒体8月9日的报道，随着韩流韩式文化持续走红全球，泡菜作为韩国标志性的传统美食，在海外的影响力呢在不断攀升。然而韩国本土泡菜的消费却持续走低。据最新的调查显示，近15年来韩国人的泡菜食用量大幅下降。不仅如此，韩国人吃泡菜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泡菜呢逐渐从小菜变成了配料。调查显示，除了9岁以下的低龄群体之外，韩国各年龄段的民众将泡菜作为正餐配菜直接食用的比例呢，正在明显下滑。据报道，8月9日晚，费大厨辣椒炒肉北京某店的宣传语已经撤下此前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更换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对此，8月10号费大厨回应称，为响应新规，费大厨所有门店正在换新调整，预计8月底完成。8月9号，费大厨创始人在公司内部发布针对近期事宜致全体费大厨伙伴的一封信，称完全理解并支持国家规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的方向，公司当即就召开门店陈列升级专题会议，并在8月3日确认了升级方案，门店呢已经开始有序执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 Dior 限量版口红小样5件套。

迪奥呢，作为时尚美妆界的知名国际品牌，它的小口红礼盒呢，尽显奢华与格调，也是众多美妆爱好者梦寐以求的好物。礼盒内呢，包含五支 1.5 克的小口红，都是迪奥家当红的热卖色号，超经典的999正红色、720豆沙色、777明亮的橘红色、772是干枯玫瑰色，还有840的枫叶红棕。小巧的身形设计，方便携带，无论是放在手包、口袋，还是随身的化妆包当中，都毫无压力，随时随地可以补妆，时刻保持精致妆容。平时在官方旗舰店的一支的正装口红需要400元，限量的口红小样礼盒五个色号，充分价呢只要199。现在就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起来。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好的，今天沈间这个时段斑马音乐的最后歌曲推荐，也是在上个周末的2026歌手的歌王之战当中非常有印象的一个舞台，毛阿敏携手齐豫《相思》。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南二环，目前的祁阳高架要往北苑高架，在接近北苑高架汇流口的位置呢，这边是有一段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后方排队呢是已经排到了双湖互通的位置，各位游走这一块的话，咱们提前留意。市区内整体看起来基本上还都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大家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南二环目前看起来单纯的是一个车多缓行啊，没有看到事故发生，各位在路上控制一下安全的车速车距吧。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早上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地打掉了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之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9: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

0: 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4: 来插播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刚才南二环排队的原因已经找到了。南二环呢，这会儿是在接近北苑高架汇流口的位置，最左侧的快车道是有一辆车是发生了抛锚，那骑警已经在后方指挥交通当中了。各位如果有走这一段的话，提前往中间车道和慢车道进行变道，桥下辅道位置的通行不受影响。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工作。

0: 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
1: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哎，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2: 快乐回家了。
5: 我是熊亮熊总。
2: 各位好，我是郑满。
5: 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多车呀、啊？这个地方
2: 因为前面有一辆车抛锚了，在车道上。南二环这会儿在接近北园高架汇流口的位置，现在要往东部办公区的方向啊，左侧车道有车抛锚，骑警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
5: 但现在好像也在慢慢的恢复当中啊。
2: 恢复可能没这么快吧，这应该是要等拖车了，等拖车到了之后才能逐渐恢复。各位在行驶到南二环这条道的时候，提前往中间车道和慢车道，或者呢这一段我建议大家，您其实可以先走一下辅道的，因为辅道这会儿通行还是蛮顺畅的，桥面上排队非常大哈。
5: 对，大家开车还是慢一点点啊。虽然说路上车有些地方呢，可能就是会相对来说就是每到那个点的时候呢，就确实车多，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慢一点点，以免呢刮擦呀。这样的话呢，你说真的就影响别人
2: 了，
5: 影响自己不说，你影响别人了，你知道吧？
2: 拖车已经过来了哈、但是这个拖车作业可能还得一个三五分钟。哎，不对，
5: 很快啊，我发现
2: 不是那个拖车上还拖着一辆车，是刚才后面还有一辆车抛锚了吗？
5: 哦，那应该是有一个连续的一个，
2: 是这个拖车上面还拖着一辆车，
5: 对，
2: 所以这边南二环排队的各位，我建议大家先选择一下辅道吧，赶时间走一下辅道可能会更好走一点。哎，那是拖着还是没有拖着？这个角度，
5: 对呀、啊，
2: 没有拖着，
5: 再放大一点吧，我们先
2: 放大了，这个是最大了，应该不是拖着一辆车，应该就是在后方在跟着的一辆车。行，拖车快到了，各位在后方排队保持耐心吧。
5: 是，咱们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了，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有看到有感受到的都来跟我们说。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当当当当当当当。郑楠好像平时会喝点小酒哈，
2: 平时会有一些吧。
5: 一般来说，就如果你在家里边喝的话，基本上呢会喝几瓶，小支的那种。
2: 在家里边的话，我一般情况我要自己喝，我会
5: 喝
2: 白的。
5: 哎呦，酒量这么好啊！
2: 没有，
5: 喝一口立马倒了呢。
2: 可能就是北方人的血统吧，就是自己就没有这种特别爱喝啤酒的感觉。
5: 口味重就口味重嘛，喜欢喝白的就喜欢喝白的嘛。
2: 就是你感觉白
5: 北方人
2: 喝完了之后，他不会很占肚子，
5: 不觉得很辣喉吗？
2: 不会觉得特别
5: 辣
2: 喉。辣
5: 喉你是买到不好的酒
2: 了。这酒没有这种不辣喉的。我说实话，到现在我没有感觉到就有哪一款酒它是好喝的。
5: 但是之前我们节目中。就有推荐过那个白酒吧，
2: 是
5: 我们宣传都说了不辣喉，
2: 不辣喉那可能就是
5: 看谁，
2: 一定情况之下吧。
5: 像我这种不会喝酒的，我觉得什么酒在我这都辣喉，白酒。
2: 我
5: 像你们会喝的话就还好。
2: 我个人可能只能接受就是这种清香型的，就那种汾酒类型的，就是喝起来它虽然辣，但是它有一点点偏甜，就那种辣甜感，这个我可能能接受。但如果真的要说是喝什么酱香浓香，我真的一点喝不下去。
5: 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说人与人之间啊，相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舒服的距离，你如果你来形容的话，你会怎么形容？来，我给你一个提醒哈，提醒就是我们有一个答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呢，
2: 跟酒有关吗？因为你一直在问我酒。
5: 对，
2: 跟酒有关。
5: 来，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后面让你接话，你会如何接？

0: 跟酒有关最舒服的关系、嗯、一个电话就能坐在一起喝酒。
1: 可以，昨天我是不是有给你发个类似这种视频啊？凌晨三点多，一群中年神灯啊，
0: 嗯，
1: 其中一个呢就说心情不好，然后兄弟们出来，我位置摆好了在江滨，然后呢、嗯、凳子摆好了，哇，真的，哎，全部都有家有口的那种，
0: 然后就都过来了吗？
1: 全部过来，大概八个人。我一看到这个，我当时说实话哈，
0: 嗯，
1: 我都叫不出来。对，我如果说凌晨两三点之后，我要叫八个出来，我说实话，我真叫不到一个。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也不至于吧，应该说是合伙人。合伙人，然后说来，今天我们探讨一下三个亿的项目。
0: 老板说，今天辛苦了，大家加班到这个点，我请大家出来喝酒，明天调休。
1: 然后呢，后面我就说到另外一个内容，然后这句话写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就是人与人最舒服的距离啊，就是五瓶啤酒的距离。为什么呢？因为啊，到五瓶之后开始就是你听我说啊，
0: 有点晕了。
1: 对，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哎、嗯，确实也是哈。但五瓶酒的话，我基本上不是你听我说了。
0: 五瓶酒，你是什么感觉？
1: 别管我，别了，我这是玩跳。
0: 熊亮的朋友真的特别能喝，我记得、
1: 真的很能喝、啊。
0: 不是，就是上次去你那边，然后就差不多待了得有20分钟吧，
1: 有
0: 七瓶八瓶，
1: 对。
0: 就是喝的又快，完了又多，你其实
1: 喝的又快又多又开心哈。
0: 对，正常情况下，对于咱们成年人来说，就那种小支的，像科罗娜那种。然后你要正常情况下你去喝七瓶八瓶，谁都喝得动。
1: 嗯。
0: 但是你要在10几20分钟之内，然后你就给喝掉，哇，那我就感觉就那天喝的真的好撑好撑，
1: 真的节奏哈很快。
0: 对
1: 啊，很快，但又不会有那种压力压迫感啊，
0: 还不会有压迫感，我老压迫了，我一点都喝不进去。
1: 但是还是来，可以。
0: 那天咱俩是先吃完饭然后再去的，
1: 对，重庆就半个小时。
0: 对，吃饱了然后过去半个小时七八个，我这怎么喝得动啊？然后就别人又端起来了，你又是第一次见面，然后你就总不好意思说别人敬你，你就不喝嘛。
1: 说实话，你觉得我酒量好吗？
0: 说实话，我感觉熊亮酒量其实应该不差的，只不过是不喜欢喝而已。
1: 对，不喜欢喝。
0: 对，
1: 那天我就喝多了。
0: 你要正常情况下让你喝一个七瓶八瓶，我觉得八瓶之内你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应该还是有意识的，哎，不会，你听我说，
0: 是有意识的，是就是正常，属于正常现象
1: 啊。但是我不能喝急酒，
0: 嗯，
1: 我一喝急酒，就什么吹瓶之类的啊，
0: 嗯，
1: 我跟你说，
0: 就得吐，
1: 基本上吹一瓶没问题，但是吹完一瓶又接着喝或玩游戏输了的那种，哎呦，那我跟你说，醉的速度非常快，我只要换一个空间啊，打个比方，我上个洗手间，
0: 嗯。
1: 我出来啊，基本上3分钟之内有记忆，3分钟之后记忆就会消失啊、嗯。
0: 就是上洗手间，它其实也真的非常神奇。嗯、你到洗手间里边，如果你
1: 想吐，
0: 对，你在屋里面你都感觉还好，但是你一到洗手间、嗯，你只要看到那个池子，你就感觉完了，我可能要吐。
1: 然后你的身体会告诉你，那就吐吧，
0: 没关系，
1: 吐吧，不是罪。
0: 但是吐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刚吐完那会儿人非常清醒。
1: 嗯，
0: 再过个10几20分钟，那股醉意又上来了。
1: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啊，就一喝完，我真的有吐的时候，嗯、我就不能喝了。我再喝、那个就叫做超量超标，
0: 就是有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感觉。
1: 对，就不行。
0: 嗯、
1: 所以今天也问问大家吧，好不好？就想问一下大家哈。
0: 嗯。
1: 你一般几瓶之后就会，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几瓶之后你就会开始，你听我说。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
1: 啊，
0: 因为你自己要
1: 知道自己的量，
0: 对，你要知道自己的量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如果一旦这个量超了你要正常去喝的量，那你就要做好一个事后的一个准备。
1: 嗯，
0: 你比如说先给自己提前给家里边打个电话，老婆，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下？因为我可能要喝多了，或者说你
1: 老婆会说我睡了，你自己回来。
0: 对，你感觉现在这一个你没有办法喊人来接你，那你大概喝到这个程度你就不要再往下喝了，要不然往后就都是闲事儿。
1: 但是我有一点我还蛮厉害的，就打个比方，就是如果说我知道我今天晚上是必须要喝，而且可能性会喝大，我一定会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跟我一起去喝，要么就会提前跟好朋友说好，今天晚上我可能会喝多哈，到时候呢要记得不要早睡啊。
0: 然后你朋友说那我不
1: 接我，那我基本上会这么去交代我朋友的话，我朋友都会做到。那这点我身边还是有这么些朋友的，
0: 一个两个三个的，
1: 哎，对，四个五个的话呢，那就算了，
0: 也不需要很多。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啊，东三环张林行天桥要往国货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南二环的抛锚车辆已经被拖车拖走了，但是后方依然是有一定车流量堆积，各位在后方保持耐心吧，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恢复到正常通行了。
1: 是的，我们的路况消息呢，还是拜托给大家。

0: 提醒一下各位开车慢一点点，减速环行、嗯、那咱们今天就顺带的聊一聊简单的啊，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距离是五瓶啤酒，因为在五瓶啤酒之内呢你可以放得更开一点点，
1: 是
0: 那种思维状态呢也会比较松弛啊。但是五瓶之后呢，看每个人状态不一样啊，可能五瓶它对很多人来说没感觉，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五瓶就差不多啊，就是一个分界点。
1: 我刚才晚上想了一下我自己、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五瓶六瓶它是一个最舒服的感觉，
0: 对，如果
1: 喝酒喝得舒服可能就是五到六瓶。如果你要真的要让我喝醉的话、嗯、刚才不是问到各位吗、嗯、你大概你的酒量喝到什么程度就开始
0: 你听我说、啊、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啊、听我说，
1: 然后就开始给你谈一下什么
0: 人生规划，
1: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大事，然后就开始讲，
0: 对、啊、
1: 这种一般情况下我可能会在十瓶左右，然后就开始有这种感觉了。
0: 你会吗？
1: 会，
0: 我觉得你不要十瓶你都会，
1: 我
0: 从第六瓶开始就会了吧？
1: 那不可能，那天咱们正常情况下喝八瓶嘛。
0: 你有喝到八瓶吗？
1: 有啊，
0: 你都没感觉，
1: 中间又叫了一次酒你忘了吗？就摇骰子，熊亮真的特别厉害，带着我连输六个、啊、他一个人摇他自己喝，他完了之后他自己喝又感觉没意思，来正南咱们两个一伙儿，他们两个一伙儿，然后他们俩喝，然后我就陪他摇，哎呦，谁能想到他摇骰子这么菜？
0: 哎呀，以后啊，出去如果喝酒的话，千万不能带摇摇，因为带摇摇都会输啊，因为一摇就输，一摇就输，一摇就输，梗埋在这儿啊。
1: 好，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啊，嗯、你个人的酒量，你感觉喝到什么程度是最舒服的哈、嗯？咱们要了解一下自己的酒量，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开车咱是不喝酒的。嗯，刚好看到这个话题，
0: 对，喝酒不开车。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量啊，咱们按啤酒来说。说吧，
1: 按啤酒来说，
0: 小支的那种，
1: 小支好像三百五毫升，
0: 这样就给大家一些自信嘛。因为小支的话，肯定多来几支啊，嗯、你大瓶一瓶，哎呀就倒了。
1: 喝酒不是最可怕的，嗯、最可怕的是喝饮料。
0: 哦，之前有说啊，我不喝酒嘛，朋友就说这样子，咱们一比一吧，我喝酒，嗯、哎，你喝那个矿泉水，
1: 那矿泉水也比饮料好点儿。
0: 我说不行，我比不了一点，一直喝水也会喝到吐啊。
1: 就之前北方人在逢年过节串门，我们都是拎饮料的、嗯、你比如说拎个饮料啊，拎个奶啊，然后我们那边还有那种专属的两提一袋的就那种奶在那边、嗯、然后就是专门去拎着饮料去朋友家去逛一下去串一下、嗯、这一些哈，我们一般情况下过年的时候大人坐一桌在那喝酒，我们小孩子在这儿看着大人喝得很开心啊，小孩子怎么办呢？小孩子我们去玩的时候，哎，这边有饮料，那要不咱们就开始喝饮料吧、嗯、当时我记得跟我两个哥，我们三个人在玩大富翁啊，我们不玩那个大富翁，就是里边就那种钞票你知道吧、啊、就那种小孩子那种游戏钞票、嗯、我们就玩，哎，谁如果输了谁就欠谁一杯，然后几个人啊，一人喝了六瓶，上边打嗝，上边继续吐，然后下边上厕所就没带断过的，嗯，非常非常的夸张哈。所以各位，你们的酒量大概在什么程度呢？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简单来说一说。
0: 是，那当然呢，在咱们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现在呢是17:22，再过一个小时08分，咱们的畅行福州 APP 啊，大家呢就要做一个动作了，嗯啊，赶快守好时间去抢票。咱们本周给各位送的票是啥票呢？
1: 双生镜的话剧门票，直接一个人给两张。
0: 嗯，23号晚上8点就开演，嗯、对吧？23号晚上的8点，
1: 福建大剧院。
0: 对，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看了。然后呢，当然呢，我们节目当中每天在早上8点和傍晚的18:30，也就6:30这两个时间点呢，我们后台会自动的开放抢票，非常快。这个时候比的是手速以及你的网速，谁抢到第一个抢到，那这个票就是你的了，两张。
1: 是这个话剧呢，它其实是一种悬疑话剧哈、嗯。如果喜欢这个何晟铭的各位车友，咱们可以抓紧的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定好闹钟，早上8点，还有晚上18:30，准时来抢双生镜的一个免费的观影资格。同时，如果你个人是没有抢到，没关系，我们这两周呢会持续的给各位加送。那实在没有抢到怎么办呢？
0: 自己买
1: 啊，猫眼呀、啊、大麦呀、啊，还有这个
0: 福建大剧院小程序，
1: 对，小。程序上都可以直接进行购买的、嗯、当然各位在下载完了之后记得先进行注册，注册完了领取100的积分，手机号码一定要填本人的手机号码、嗯、我们要跟您打电话确认您的个人信息，因为现在所有的票务都实名制嘛、嗯、需要您留下来自己的这个身份证信息，我们才能给您把票和座位给您登记上。
0: 是，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吧，先下载一下，然后呢再去注册，注册成功之后呢就守着6:30这个点就好了啊，到我们的 APP 里边直接点开那个通道去抢，能不能抢到看各位了。
1: 同时呢也不要忘了回复一下关键词。

0: 和好物。
1: 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四样福利单品呢，我个人更推荐一点哈，就是这个迪奥他们家的口红小样五件套。
0: 月亮家也就有了，月亮你现在就带出来了，对不对？来给郑楠涂一下，看好不好看？你喜欢哪个色号？这里边好多色号呢，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999传奇红唇，
0: 啊、对你，
1: 这个颜色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我觉得、就女孩子理解的斩男色跟男生理解的斩男色可能不太一样，
0: 对，
1: 而且每个男生他可能对于自己喜欢的女生的那种感觉也不一样，有的很喜欢那种御姐范儿，有的很喜欢那种邻家小妹、有的很喜欢小巧玲珑，有的人很喜欢那种大大只的那种女孩子，所以
0: 我喜欢大只的
1: 哦，为什么没有？就是现在很多网上都很喜欢，就是山东那种。
0: 哦，个子又高，
1: 对，个子又高，然后又有肩，又有、
0: 直角肩，
1: 对
0: 吧？大长
1: 腰身比的就那种女孩子、确实会有。所以每个人喜欢的色号不一样，具体哪一款颜色更适合你，或者更适合你今天的穿搭，你平时自己去挑又不好挑，因为你没办法一直换不同的衣服在那试不同的口红。所以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口红小样五件套，里边包含了迪奥他们家。应该算是最知名的五款色号了吧？
0: 应该算是现在时下热度非常高，而且呢，很多女生啊去买那种正装的时候都会选择的热门色号。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回关键词啊“好物”去看一下这个迪奥他们家的口红五件套，它是旅行装，所以呢比较小只小巧，你随便拿出去，你就放在包包里边去补妆啊啥的、都是很合适的。重点在价格非常便宜啊，才199块钱就可以带走了。
1: 你要平时在官网不打折的时候，你单独买一个哈、单独买一只要将近400块哈、差不多就这个价格。你就算在打折的时候或者从免税店去带，大概240-260，但是今天199直接五只你就可以去带走了。而且这五只呢，它虽然说是旅行装，但是正装也就3克，旅行装1.5克，真的不少了。你哪支口红真的能用到一半以上？
0: 重点在哪儿？重点是你去专柜里边买，基本上呢很少会我一次买个5支，
1: 对
0: 吧？很少。这一次呢，只要花个199块钱，到时候5支，而且5个不同的色号，你可以去试。哪个更适合你，哪个更适合你的心情，更好穿搭你的妆容啊，或者是服装之类的，你再去买他家正装，是不是啊？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啊，好物、只要199块钱就到手喽。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易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会儿的南二环好像又有事故发生了，目前是在这会儿的北苑高架要往齐安高架的方向，刚才事故的反方向啊，快车道上好像是有一辆车抛锚了，各位提前往中间车道和慢车道上进行变道。那市区内呢，这会儿还看到呢，在鳌峰大桥上桥处要往苍山的方向，目前是有轻微的排队。魁府大桥往魁吉隧道的方向时速也并不是很快，各位在路上保持一定耐心吧。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

0: 障物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2: 快乐回家了。
11: 我是熊亮熊总，
12: 各位好，我是钟南。
11: 我身边朋友真的是00后的很多，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啊，我都不敢这么说。哎，如果我让他们那些00后的都知道我是那个就是神灯哈，
12: 都不愿意跟你交朋友了。
11: 对，他们都管我叫哥，你知道吗？如果我这么一讲，我说我是八几年的，七字头的，他说：“哎呦，我爸都你这个年纪了。”真的，
12: 真是这样，
11: 好可怕。
12: 爸爸可能真就是八几七，
11: 是不是？亮亮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也早生孩子的话，咱们孩子也都00后，是不是啊？我现在都跟00后一起玩呢。我觉得身边好多朋友都00后，好厉害啊！
12: 我身边就别说你了，我身边那些高中同学啊，现在孩子都已经要读初中的都已经有了。
11: 对，所以很多人说，哎，熊亮，你为什么看着这么年轻？一个是我心态好，第二个啊，就所谓的昨天节目中说到那个养儿防老是一个道理的。我一直跟年轻人玩，那我的心态呢，还有那种就叫做，我对世界的感知啊等等的。
12: 熊亮，我跟你说，你
11: 不太一样，
12: 你这样不行，你知道吗？你就应该
11: 老顽童，
12: 你就应该贷款买个房子，贷款买一辆车，然后贷款交了彩礼，贷款娶个媳妇儿，然后再养两个儿子。我跟你说，这样生活难道不好吗？
11: 哎呦，我躺平啊，躺下。
12: 这样的生活难道不就是家长口中的幸福生活吗？有车有房，然后完了之后有俩孩子，有好的老婆，这不就完美的家长口中的好生活吗？
11: 从某一个维度上说啊，这没毛病，挺好的，人生就应该这么丰满。对吧？
12: 太丰满了，一睁眼看到，哎呦，300多万贷款。
11: 昨天我还在跟朋友在聊这个点呢，我说， 就每一个事件的存在啊，或者每一个逻辑，没有绝对的对错，
12: 是
11: 啊，就看你是否能接受，看这个生活状态是否你想要的，
12: 嗯
11: 啊，对，只要是你想要的，我觉得这个就幸福，千万不要活成别人嘴巴里面想要的样子，那你就不是你自己了，
12: 就你自己感觉舒服才是最重要的。
11: 对，
12: 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啊，鼓山大桥南往北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南三环浦上往湾边的方向也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两条事故信息，各位提前注意避让。海阔天空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了，他说研二的时候啊，和导师到四川被朋友戏耍了啊，然后就是给他喝了五粮液呀、啊、什么果酒啊，然后俄罗斯啤酒啊、白酒啊，四种酒全部都一起喝，然后呢、哎、还让他跟他的导师去敬酒，导师酒量很大，直接导师拿起来就吹了，那你说长辈拿起来吹了，你自己不喝完你就不好意思对吧，然后就喝，然后15分钟左右人就失去知觉了，跑到洗手间去醒酒，原本呢就是一个厕所哈，你去也就去了，但是一闻到那股味儿啊，然后就开始狂吐，吐完了稍微有点清醒，过几分钟人又不行了，最后啊两个人扛着回民宿，然后直接倒头就睡。你这还能知道两个人扛着你倒头就睡，这是相当不错的。我第一次去我女朋友家里边去拜年的时候，刚好拜年咱们福建这边就是一过年家里边所有人都在嘛，
11: 嗯，
12: 静了一圈之后我整个人就没有意识了，那天晚上怎么回去的，然后中午都没有醒，睡到下午3点多，然后我直接再去吃了晚饭，然后又开始喝，
11: 就直接懵了呗。
12: 对，就直接人就已经处于一个断片状态。但是想想啊，其实挺可怕的，如果你要是自己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局，结果到这种断片的状态，晚上自己一个人在家真的非常可怕。
11: 但是我说实话，就身边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个习惯
12: 啥
11: 其实挺好的，在家里边自己会小酌，像我爸平时也都不怎么喝酒，但是哦，
12: 我爸会偷酒喝，
11: 但今年很奇怪哦，我爸就开始就是基本上呢，他不会每一天，但基本上呢，一周会有2到3次，会家里边会小酌，他真的叫小酌，小酌到什么程度哈？
12: 一杯，
11: 就一支酒，比如说他是用那个一听的那种哈，基本上半听，哎，也就不喝了。
12: 半听那不就一杯吗？
11: 对，
12: 一杯啤酒有什么好喝的呢？
11: 对，所以呢，但是他就喜欢啊，我就说，哎，有的时候
12: 是不是就想喝那一口凉水？你给他推荐饮料也就好了。
11: 可能我不懂，就是每个人的阶段不一样，所以他那个时候从今年开始他就会来小酌两下，我觉得这种其实也挺好的，因为毕竟他喜欢，而且呢他又没有喝到不舒服对吧，所以呢喝酒啊千万不要喝到让自己不舒服的感觉，一旦不舒服了对身体就造成伤害了，所以各位喝酒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尽力而为啊，千万不要去逼自己强喝逞能。
12: 对，而且我特别讨厌的就是你去掺着喝，我是一点都掺不了的，你让我喝啤酒我就纯喝啤酒，我10瓶左右啊，喝完了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要让我喝白酒那咱就纯喝白酒，但如果刚喝了几瓶白酒完了之后你又开始跟我说来咱们这会儿上点啤的把度数稍低点，不行，一口喝不了。
11: 我懂，你会觉得他在搞你想让你喝多啊。
12: 不懂为什么啊，有没有人知道原理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酒只要一掺立马这个酒精度数就上去了，然后
11: 像我这种人
12: 一嘴，
11: 我们这种酒量不好的人啊，我像我喝啤酒啊，喝红酒啊，喝洋酒啊，喝白酒啊，都一样啊，醉的速度也一样，喝的量也一样。
12: 我醉的最快的，
11: 凡尔赛了是不是？
12: 不是，我醉的最快的就是红酒。
11: 我真的都一样，真的，我不开玩笑。虽然说那个感觉，我讲话、啊、那个像是那种开玩笑那种啊，你这多扭啊自己啊，你说我真的，我几种酒混着喝，跟我喝一种酒的速度，醉的速度。是一样的，
12: 你可能就是血液循环刚好到那个点，循环到那儿就开始醉了。
1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喝的少啊。
12: 肉肉的星星说：“我酒精过敏啊，这完全就喝不了酒。”
11: 哎呦，那你这种的话也是失去了人生很多的乐趣呢。偶尔，哎，那你结婚咋整啊？这是啊，
12: 结婚谁拿真酒啊？拿真酒的话，那你能喝得动吗？
11: 你打算你结婚的时候用假酒喝呀、啊？跟大家就敬酒的时候假酒，
12: 肯定
11: 好嘞，漂亮！下次郑楠结婚的时候，咱们去现场啊。他开始敬酒的时候，咱们就开始起哄，假酒，假酒，对不对？换真的，换真的。
12: 但我身边好多朋友，他们结婚基本上都是假的。
11: 啊，真的吗？
12: 对，都是
11: 假的、啊。哎呦，你们这些不真诚的人啊，真的是喝酒都能喝假的。
12: 假你还得假的有点样子，你知道吗？你手头一杯是假酒，另外一杯呢，哎，还是假酒。 你到了这桌之后一看，哎呦，你怎么你喝这个？这个是不是假的？他说我跟别人喝这个，来跟你喝这一个，这个其实也是假的，都是开水。
11: 而且你结婚的时候，你喝酒不能感觉很豪气，去敬酒的时候，哇，感觉一口一杯一杯的，这样抿一下抿一下，觉得好像自己不能喝，这个就真酒的感觉。
12: 结婚

0: 多了。
1: 敬酒吗？我觉得好，
2: 一定要。如果你有摆酒席的话，这是一定要，这是礼貌哎。
1: 哦，
2: 或者说这是传统吧。
1: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我就站在那个、就最上面那个
2: 台上
1: ，然后跟大家一起共同举杯一个，可不可以？
2: 那个是仪式的一个部分。
1: 仪式就开始喝了。
2: 仪式那个时候保证会有啊，主持人就会说，司仪就会说，来，我们新郎新娘就一起举杯一下，然后大家一起举杯，祝新娘新郎早生贵子之类的。
1: 我觉得这杯酒九成九是都是。
2: 然后这个结束之。

0: 就好了，女生又得换这个服装，又得穿。
1: 你这话说的很多新娘就不开心了，你敢在你老婆面前说这话吗？你要结婚，女朋友你说，哎，老婆，那个你别换装，咱们就这样省点啊，省点。
0: 我女朋友会主动跟我说，咱们仪式能不能减半？她会主动跟我讲这个，所以我就觉得蛮开心的。
1: 那你就跟她说，你就跟你女朋友这么说嘛，你说，要么咱们就旅行结婚吧。
0: 嗯，
1: 对吧？咱们去那个长沙呀。
0: 旅行结婚有一点不太行哈。
1: 就张家界，
0: 可以小摆，但是这随的份子钱还是得有。
1: 咱们不差这一点好不好，
0: 差随出去不老少得要回来。
1: 大家可以回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啊，然后了解一下咱们的长沙和张家界在8月15号的时候出发，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估计应该都快要结团了。
0: 哎，
1: 因为还好它这个不是机票啊，这是动车票，所以呢还有几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回关键词旅行啊，来了解一下。
0: 是，那这次长沙张家界呢，我们是给各位安排了5天的行程，5天4晚，那这4晚呢全部入住精品的4钻以上的酒店，并且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我们会一起漫步一下凤凰古城啊，然后去一下张家界呀，包括橘子洲头和湖南当地比较知名的长沙当地比较知名的一些步行街，去带着各位一起去感受。餐饮我们也是一价全含的，包括一些景区的门票啊、索道啊、百龙天梯啊、还有接驳车呀、啊，所有的费用我们都是全部包含的，只要3000多块钱。您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就可以看到了。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陈默言他说，酒精啊过敏啊，他也是，他说有一个很小众的词叫做酒精中毒。
0: 哦，
1: 听过啊？他说他当初
0: 想装一下，
1: 想装一下
0: 中了。
1: 哦，真的还真有。我讲到这的话，我突然想起来，我就真人真事儿。我一个初中的同学，应该是同一届吧。一个所谓的年段的段花。很漂亮。然后呢，我们当年也有玩在一起，因为他是我爸，他爸和我爸是同事。我那时候就认识。然后呢，后面初中毕业之后，我就上高中，他可能就去念中专之类的。然后呢，就到不同的城市，后面也就没有联系。然后偶尔有一年我回老家的时候，就同学聚会就说起了这个人。然后说起这个人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他已经走了。然后的原因是什么？
0: 因为
1: 他是非常年轻，然后就是因为酒精中毒。所以呢，各位啊，就在这个喝酒这上面的时候，大家
0: 不要强迫自己，
1: 不管在哪个场合当中，一，咱们不要去劝酒，第二个，如果咱们不能喝的时候，也不要逞能，咱们就适可而止，因为身体很重要，生命更重要，好不好？提醒一下各位，
0: 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啊。魁捷2号隧道现在出市区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右侧的第2车道，拖车在现场。还有呢，魁普大桥现在要南往北的方向也有事故，最左侧的快车道，也就是说这会儿魁普大桥不管您是要往这个机场方向，还是您要从这个魁普大桥要进来，目前都是有排队的哈，都是有故障车辆的，各位提前注意减速避让吧。路面上通行情况还是拜托给各位了。要说到这酒席上喝酒啊，其实我个人感觉现在酒席上大家也没有这种劝酒的这种习惯了，
1: 现在呢这样的风气会好非常多，因为
0: 年轻人已经是慢慢的淡化了这个酒的感觉。
1: 是，你没有发现，就包括你跟可能跟我身边朋友接触比较少，上一次发现我们去喝，如果能喝咱们就喝一点，不能喝其实对方也不会说，哎，来继续要喝啊什么的，你必须喝什么，这种感觉，其实非常好，大家就文明喝酒嘛，喝酒本来就是小酒怡情，是吧？小酌怡情，千万不要去那种喝大酒。
0: 是，
1: 你就喝大酒的话呢，你有的时候啊，一喝大了之后，你知道你的思维啊不受控制，
0: 是
1: 你的四肢也不受控制，就很容易出事儿，
0: 对
1: 啊，出问题，出糗。
0: 就是正常情况下在酒席上，我那天我才知道，所有的就是咱们福州这边的，是不是也这个习惯？最后一道菜只要一上甜汤，你就知道这个酒席结束了
1: 啊。是，基本上是、啊、
0: 是这样是吧？
1: 对，
0: 我那次我去那个，
1: 你不结束还硬坐着、啊？
0: 我好像去漳州吧，他家那个县啊，叫什么县我给忘了，反正就是漳州那块的，我也不知道漳州还是泉州那块的一个县，然后当时他们最后一道菜上的喜多多，
1: 哦，
0: 喜多多就一罐一罐，然后倒进去，我说，怎么还有自制的椰子汁？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这个是喜多多，不信尝一下。我喝了一口，哎，真是喜多多。然后他们用这个做最后一道结尾汤。
1: 每个地方它确实有很多的习俗都完全不同，
0: 是
1: 啊，还有些地方他们结婚，有些是，哎，有些地方好像是吃午饭的也有。
0: 午饭的，我们那儿是午
1: 饭，对吧？是不是有吃午饭？但我就不能理解，因为我们这边都是吃晚饭的。
0: 是
1: 啊，晚饭的那种。
0: 看一下七幺问到了，他说魁奇往马尾是哪一个车道堵了呀？魁奇现在要往马尾的方向是右侧的第2车道，现在拖车在现场施救当中。这拖车其实在施救。

0: 右的话很快就可以通过了，
1: 对，只不过速度会相对比较慢一点点哈。
0: 对，右侧第二车道应该是往魁北大桥的方向啊，您提前注意避让一下就好了。
1: 是，咱们路况消息呢也同样拜托给大家啊，哪里车相对比较多的都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提前的在节目当中只要看到听到我们都会跟大家输出，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路上可以省一些时间，避免那个拥挤啊排队给你带来的困扰。
0: 是，来关注一件事儿吧，现在呢不是大家都已经是报完志愿的一个状态了吗？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陆陆续续的也开始发布了。那今年呢有一些专业啊在往年非常知名，但是今年居然都已经是一个未录满的一个状态。
1: 比如说
0: 财务管理
1: 哦，
0: 这个专业是未录满人数最多的一个专业。因为我妈就是学这个的，她是会计专业，以前她说她曾经也在学校里面去教过这一些学生学会计嘛，然后当时他们的课程还安排了什么呢，要数钱用手去数
1: 啊，对，
0: 后来有了
1: 点钞机，
0: 然后她小的时候她还学过算盘，还教过我，我还知道算盘怎么用。
1: 小时候我们也有啊，我们课程里面，你们有吗？
0: 我没有这样课程。
1: 我没有，小时候那算盘都得带着，然后呢老师会教你什么三下五除二啊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对对，
1: 背诵口诀。对，
0: 就是以前我妈在小的时候，他们在学这个的时候还得学算盘，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我妈单位里边，他们单位桌上也会放一个算盘，然后财务踏踏踏的去打。但是现在这个专业呢，今年已经，如果没记错的话，已经连续两三年是一个未报满的一个专业了。然后其次是谁呢？是英语。这些我都觉得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个居然是排到了倒数第三未录满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个东西难道不应该是大家就是
1: 现
0: 阶段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专业吗？
1: 所以说你也可以称叫做过来人了。在咱们那个年代的时候老火了，必须得学，很有出路的。
0: 他这个专业应该，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未来出路有可能会是一个程序员。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的话，你如果能有程序员，有自己的一门这个计算机的一个手艺的话，一个月一两万块钱，虽然累是累了点，但是真的挣的也是可以的。
1: 但现在有一个叫人工智能啊，
0: 也有这个专业，
1: 人工智能啊。
0: 对，再往后分别是谁呢？倒数第四，汉语言文学，然后进入前十的还会有呢，网络与新媒体这个专业。现在你要跟我说它不火，那我真的有点觉得说不通啊。
1: 但是这个专业的话呢，说实话啊，除非你做非常高阶，
0: 对，
1: 不然的话呢，其实现在都相对来说比较普及。
0: 就是你现在你能感觉出来这是一个好专业，但是你不知道它的一个学习方向和就业方向到底在哪。
1: 对，除非你自己做老板会比较合适。
0: 然后再往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 那这个我是不懂是哪方面的哪个领域了。
0: 前几年刚刚有抖音的时候，大数据是多火的呀，人工智能大数据，当时就一直在提啊，大数据把你归类归到哪儿了？其实抖音现在依然会有这样的分类。
1: 那现在这一波哈，就是毕业的学生在做什么方面的工作？你有了解过吗？
0: 咱也不知道。然后
1: 自己做自媒体，
0: 国际经济与贸易，
1: 包括土木工程还有电子商务。
0: 土木工程我能理解，电子商务我大概也能理解，但是国际经济与贸易的话，这不是就是咱说的一个进出口吗？其实现在也是蛮比较火的一些职业。
1: 说实话啊，像刚刚说的这么多专业啊，我没有一个专业是喜欢的，我接受不了一点的感觉。
0: 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这些专业呢，它里边其实感觉应该有很多的都是跟你的家庭条件有关的。如果你家里边刚好做的是这种进出口贸易的话，那你可能学这个国际经济与贸易，你稍微了解一下其中。
1: 那想问你一下，要是这些啊，让你一定要选一个的话，你会选哪个？
0: 我非得瘸子里挑个将军，
1: 选哪个？土木工程啊，会适合你，因为你喜欢做手工之类的东西。
0: 我不喜欢做。
1: 一定要选一个的话，你会选哪个？
0: 如果真的要让我去选的话，我可能会
1: 选。你不会选英语吧？
0: 我英语是绝对不会选的。我要么是选择这个网络与新媒体，要么我会选择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就是要么就是好好去学一个，然后做一个程序员这种，然后没事自己编一个小程序啊，挺好玩的。然后或者就是
1: 那你问我嘛，你问我如果现在我要选择一个，我会选哪个？
0: 你选择读大专吗？
1: 你直接说嘛，你问我来。
0: 来，熊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专业？
1: 我会选择现在进广告。
0: 你真的是。
2: 交通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

0: 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路是西林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后推出的专辑先行曲，由她本人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带着海浪般空灵的氛围感，歌曲以深海蓝绿交融的意象落笔，用克制又深邃的唱腔描摹浓稠羁绊下诗意又沉溺的亲密情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 Glue。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几目，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一下西二环象山隧道出口的位置，稍稍有一点缓行。还有呢，反方向油漆洲上桥的位置，以及前方工业高架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时速已经是进入到了30公里之内。北二环整体通行还不错，但是在北二环的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要往东太河的方向，在那个高架桥面上哈，隧道出口的位置稍稍有一些缓行。前方呢，五里亭连盘高架的双向，以及光明港日进天桥。现在要往鳌峰大桥的方向都有轻微的排队，南二环也是进入到晚高峰的时速了。目前南二环的祁安高架双向排队，北园高架往祁安高架方向时速也不是特别的快。还有呢，这会儿要提到的是，在东部办公区附近，现在要上古山大桥的车辆，这个匝道汇流口的位置有缓行。魁浦大桥要往魁旗隧道的方向进隧道的车流量也在持续的增多当中。湾边立交刚过了立交口，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也有轻微的排队现象。再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事故信息，西二环兴源日行天桥现在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整点资讯。
9: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九方面重点任务，到2030年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十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圈定五大重点任务，强化金融市场制度建设，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而《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哥伦比亚政府10号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0: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

0: 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易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8: 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1: 这里是
12: 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0: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3: 别慌，
14: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6: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
1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7: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

0: 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
0: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1: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不恋，熊总。
3: 你好，我是钟满。
2: 有人说你了，七幺，他说啊，学弟呀、啊，你知道那计算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干嘛的吗？我告诉你啊，啥都会啊，但啥都不精啊，找工作呢很累人呢。
3: 但我个人是觉得大学其实学的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啊，
2: 就有那没有啊？
3: 你把这些专业学的哎每一个部分你都基本上算会，但是你要拿到工作实践当中的话，你发现你在工作实践当中你要学习的东西其实还很多很多。
2: 对，基本上很多人你大学学的专业和你之后工作的工种，其实是完全不是一个方向
3: 的。对，
2: 就像我学的是音乐。
3: 那我这个还算是大学毕业之后直接找到对口的。
2: 对，其实很多人就你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然后呢之后呢你能够工作的东西内容是跟你学习的内容是一个方向的，其实算是很幸福的。
3: 对，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考虑，还有一个就是家里边有没有这样相应的一些岗位给你提供。
2: 对，
3: 因为你看我之前高中有同学学的那个叫什么酒店管理，
2: 家里没有酒店，
3: 没有酒店。
2: 我还以为说他家里开酒店呢，我说你要跟他成为好朋友啊。
3: 然后你直接出门，你跟人说，哎，您这边是一个五星级酒店是吗？我学的酒店管理专业，想来管理管理你们酒店，人根本就不会搭理你的。
2: 但说实话哦，就是五星级酒店的管理真的很难，
3: 很厉害，
2: 很厉害，他各方面的能力要很强的。
3: 是，而且酒店不像咱们想象当中，你不就是日常照不就班的过来跟人订个房，然后怎么样？他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一些
2: 很多细节啊，你干不了，我觉得你的个性干不了。
3: 我这个性干不了，
2: 对，
3: 让我去服务人，我觉得我这性格我就干不了，我是服务
2: 员。那你可以做管理啊，去酒店里面做管理，你也管理不了、啊。
3: 我要管理他们怎么样去服务别人，我可能我也管理不了。
2: 管理不了，因为自己还没那么细节生活。
3: 不是，他会说，哎，老板，那个101的那个客户有投诉啊，我说让他投。
2: 那你分分钟被开掉。
3: 惯着
2: 的、啊、你是个自己开个酒店、
3: 肉肉的星星看里面人就说了，结婚当天的当然用到都是葡萄汁嘛，
2: 没有葡萄汁
3: 那边都白酒、就
2: 是、就
3: 这些水嘛，
2: 是吗？
3: 对啊，葡萄汁跟葡萄酒哪里分得出来哦？完全分不出来，除非你说你用的是带气的葡萄汁。
2: 有一个词，叫嗅觉。
3: 嗅觉闻的葡萄酒跟葡萄汁也是几乎同样的味道。
2: 没有
3: 同样的味道，
2: 葡萄汁一闻它就是水果的味道，
3: 甜的。对，
2: 葡萄酒一闻，哎呀，我的天，酒啊，
3: 就有一点馊馊的味道，
2: 对，酸酸的那种。
3: 对，但是我个人感觉，反正也大差不差吧。
2: 对，但有些人呢，好朋友的话就会在意这个。打个比方，你都兄弟啊，在那一桌都是兄弟坐着，然后你过来敬酒，兄弟一说来酒给我换了，我这边给你倒。哎，兄弟一定会这样的。
3: 那就这一杯，那咱们就正常就去喝掉就好了，但不能每一桌都这么去喝。那一圈下来，你就算家里摆一个30桌50桌，30杯下去，那其实也很够呛的。
2: 所以这个时候就看每个桌的桌长啊厉不厉害了。
3: 对，
2: 一定要找桌长都是就是关系非常好的，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喝。
3: 要看伴郎厉不厉害。我那次我参加了我一个大学同学的一个婚礼，但是大学同学那几个发小我就觉得做的有点不厚道了。
2: 他们
3: 所有的红包全部都是压在那个酒下面，你喝一杯酒你拿走一个红包，喝一杯酒拿走一个红包，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了。然后
2: 那确实是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红包正常包了啊，对吧，然后后面呢这个是属于奖励型红包，
3: 哎，
2: 就为了闹一闹，那没有，那是为了闹一闹，开心，哎，比如就私下的，对吧？比如说他们这个仪式结束了，然后后面呢，大家就闹，类似闹洞房，在房间里边啊，各种玩，那是一个可以的。
3: 是那天我们就刚好，我跟另外一个也是大学同学嘛，然后我们两个大学同学伴郎，我们就直接把那6杯酒给全部都喝掉了，然后他自己喝了2杯。
2: 哦，原来是你爱喝酒，你个酒鬼。
3: 伴郎，你得替人家替新郎去扛一些嘛，
2: 是吧？
3: 对吧？就是你该喝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喝，但是正常大家都知道手里拿的是水，你去敬也就敬了。
2: 跟各位说啊，我活到现在目前为止，我只当过一次伴郎，且那次当那个伴郎啊，我还没喝酒。
3: 没喝酒啊，伴郎不喝酒，
2: 然后那个经历我也忘了，
3: 就光顾着看伴娘了吗？
2: 那没有，就是当下我不记得啊，当年我反正我几乎上是没喝酒，因为那新郎很能喝啊，新郎比较能喝，我是不能喝，所以呢我就当摆设，哎，跟着，哎，就属于这种的。
3: 我觉得我到时候结婚，就算琼亮要来当伴郎，我都不会喊他，因为要颜值有颜值，要身材有身材，往那之后压你一头，你喊他干啥？
2: 没有啊，我是给你带来，我就让你更有面子，好不好？我上台去跳那个舞，现在抖舞不是很厉害吗？哎，
3: 我还真的很希望下次我哥们儿结婚的时候，我不当伴郎，我穿一个那个小天使服装，然后光着上半身上去给他送个婚戒什么的。
2: 你这个叫可爱的小天使，
3: 我能丢得起这个人呢？这么多人事来找我，特别愿意去办。
2: 当个伴郎的话还有钱挣啊，有红包。
3: 哎，
2: 你们没有吗？
3: 我那好哥们儿没给我，哎，这过分了。
2: 那这个是要给的，这个代表啥呢？就是叫做幸福的。传递啊，幸福的传递。
3: 但我们那次的话，他确实给我们招待的都很好，
2: 招待是招待的，
3: 单独的一个伴手礼做的也非常的精。
2: 红包是红包的，哎，问问大家啊，
3: 这样的，
2: 你们现在呢，到现在目前为止，大家有做过伴郎吗？或伴娘？你们当过几次伴郎和伴娘？我在网络上看到，
3: 网上都说你不能当三次以上。
2: 对，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我昨天看完之后我就笑死了。可能是夸张，也可能是段子啊，但是呢，怎么说呢？他说，我当了五次伴郎，都离了。所以第三次是吧？你就要注意了，不要去乱当伴郎啊。我看可能是段子啊，但我觉得，哎呀，这个，然后呢，到现在目前自己啊。
3: 这
2: 还没有结婚，可能也是伴郎当的次数太多了。
3: 这哥们儿是月老旁边那童子，手里负责拿剪刀的。
2: 你看啊，你当了五次伴郎，每一次都有伴娘吧？人家你的好朋友都给你五次机会了，你也没找一个伴郎结个婚啥，谈个恋爱啥的，是不是？
3: 没有把握住，
2: 没把握住啊！这真的是。
3: 当时我哥们儿就是直接给我安排了一个伴娘，就是他自己亲妹妹。
2: 很好。
3: 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提前给亲妹妹打好招呼了，你不要搭理这个伴郎。
2: 啊，可以，
3: 我倒觉得无所谓。
2: 不过我有看到一个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案例，然后呢是我一个好朋友，他结婚，然后呢我觉得他们本身那一对现在哦非常幸福，他结婚的时候我也比较少去参加婚礼，我真的很少，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感动的人，我一去啊我一定会哭，不管是谁，我只要有去现场啊，不叫哭啊，我会叫默默的流眼泪，但是呢又不能够让边上的人知道我们怎么这么的感性，这样子
3: 是，
2: 毕竟呢咱们是男子汉嘛，对不对？就不能随便的流泪。然后呢当时不是每一次的结婚仪式现场的话，他们都有一个仪式叫做就是抛绣球。
3: 哦，
2: 抛绣球，
3: 这手捧花吧，
2: 手捧花，对不对？
3: 抛绣球怎么就舞狮来了？
2: 不好意思啊，我用那个抛绣球这个词啊，就很像古代的，证明我也是个神灯。然后呢，他就一般来说，我们就抛那个手捧花，就是给什么伴郎伴娘，或者说下面想上来的人，就可以站在边上，然后怎么样，就这个仪式一个小活动的环节。但是呢，那个新娘她就直接就把这个手捧花就她没有送给别人，她直接送给她老公。对，然后他说，
3: 老公祝你婚礼越办越好。
2: 没有，他就说一般来说这个幸福是会传递给其他的一些单身的男女这样子，但是呢我更愿意把我这个手捧花，把我这个幸福送给我的老公，因为呢我希望呢我老公过得很好，因为老公过得好的话我才会过得更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就能够一辈子好好的在一起这样子。
3: 是
2: 啊，幸福呢是抓在自己的手上的，我只有我幸福了身边人才会幸福。我心里想说这段话说的虽然说有点自私哈，不符合常常理，
3: 但是也不错啊。结婚婚礼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事情。
2: 对，而且本身也不叫自私吧，就是说他是属于一个，就是他很懂我，当天我其实我就是主角，所以我这么决定，我代表的是我对我先生什么的一种确定和
3: 爱。没问题，
2: 两个人现在过得很好，我觉得就是一种幸福的那种感觉。
3: 是我之前参加了一个婚礼，就是让所有的大学同学一块上去嘛，然后站在台上，然后一个手捧花的一个丢手捧花的一个环节，然后丢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往
2: 都没捡，
3: 站一站。
2: 原来都有男朋友有女朋友啊，大家
3: 手捧花就掉到地上，然后后来有一个女孩子，然后就非常的那个给面子嘛，然后他立马从地上捡了一下，哎呀，刚才没有抢到，就瞬间把这个尴尬场面给化解。
2: 打个比方，如果你是这一场婚礼的司仪，出现这一幕的时候，你会如何去表达这一段的手捧花落地的？
3: 我脑海里面有一个词，落地生花，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们以后在出门的时候走向的都是繁华。 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2: 跟我想的点一样，
3: 是不是？
2: 天哪，你的水平到神灯级了。
3: 对，但是就当时那一下你就感觉很尴尬，还好有一个女生赶快捡起来，

0: 啊，这个我抢到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点还是蛮好。但是当时大家谁都没有对象嘛，没有另外一半，然后也突然喊同学上来，本来以为是跟他一起来一个拍照或者怎么样，突然间说到抢手捧花，就是大家瞬间也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就是了。
1: 所以呢，今天大家也可以来晒一晒你的幸福，你可以说一说你当年你结婚的时候的幸福时刻。当然呢，不管大家在现在的婚姻当中过得好或者不好，幸福或者说没那么幸福，但都不重要。
0: 幸福还是更幸福，好还是更好。好，上次
1: 咱们接地气一点点。对，他也有可能就是说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蒜皮影响到感情，或感情变淡等等都会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在网上呢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真的，你细细的品味它的时候，你要懂得的是，我们会更加的好好的珍惜。我们的每一天。他这个文案是这么说的，说其实人的寿命只有一天，活过今天才会解锁明天，真的，因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有很多的突如其来。所以为了不要让自己后悔，大家一定要每天要好好的过好当天，
0: 是
1: 把今天当做最后一天来活。你会觉得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然后有很多你会所谓的生气也好，然后呢过不去的坎也好，或心里很不纠结的点也好，其实你换一种心态和换一种解释的时候，你的人生的轨迹会完全不同。
0: 是，如果你
1: 又上升了一下，
0: 对，如果你最近真的是在一个生活的低谷期，或者刚好自己入秋了之后，人都容易疲惫嘛，
1: 对，
0: 自古逢秋多寂寥嘛，所以如果你现在这个感觉自己心情比较荡，你现在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游，跟着我们畅行八七六一局去走一走，去一些繁荣的热闹的一些城市。长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
1: 不夜城，
0: 对，
1: 要美食有美食，要酒吧
0: 有
1: 酒吧，对吧？要玩的景点也非常多，大家呢可以回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啊，但是也别忘记了啊，待会马上就6:30了，6:30我们后台，我们畅行福州 APP 的后台自动开放通道抢票，抢的是
0: 话剧双生镜的门票，
1: 对对对，
0: 两张。
1: 大家如果还没有注册的朋友啊，赶快的先下载一下畅行福州这四个字搜索，然后下载这个 APP， 然后呢立马注册，注册完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开抢环节。
0: 是，一定要留真实的手机号，因为我们要给你打电话确认你的这个身份信息，现在所有的票务都是实名制的，你没有办法在程序里面直接找到我们，所以各位抓紧时间，6:30准点放票，您如果想要去的话一定要6:29的时候守着它，一旦出现了之后你立马点开抢，中奖了就跟着我们一块去。一天呢我们会放两次票，两个不同的内容哈，一个是话剧双生镜，还有一个是歌剧卡门，这两场我们每天都会在早上的8:00和傍晚的18:30啊，给大家放这个免费的名额，带着各位一起来拿到这个免费的观影哈。所以想要跟着畅行八七六一块看话剧的，你也可以提前选择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同样也不要忘了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
1: 等一下还没讲完哈，就是我们说到这个 APP 的时候呢，还有一点是什么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咱们明天还可以同一时间早上8:00或者说6:30也可以再次的去抢，直到你抢到为止。那如果有中奖的朋友，
0: 不重复中奖，
1: 所以呢咱们机会也只有一次，所以大家下载完之后每天如果没抢到没关系，不要灰心，因为接下来这周和下周我们还有两周的时间，每天有两个时段都给大家抢票，如果实在你想看啊来不及，咱们也可以上那个大麦啊，或者说是
0: 猫眼呢、
1: 啊、或者
0: 福建大剧院呢、
1: 啊、小程序啊去看一看，去里面去买票也是可以的。好嘞，说完了。
0: 行，各位
1: 要说完整，你接太快了你知道吗？
0: 各位不要忘记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本周给各位带来的四样单品，我个人最推荐的是迪奥他们家的口红小样5件套，5种不同的配色，丝绒哑光显色的限量礼盒装，1.5克的直接给各位5支，只要199。还有呢 SK2 他们家的小熊爱心礼盒，这一个礼盒里面呢也是一站式护肤你需要用到的一些福利单品，599。 MLB 他们家的棒球帽129， Coach 他们家的包599-999，几样福利单品都帮各位准备好了，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您就可以直接选择下单了。
1: 那另外呢现在车票变多了，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

0: 我是姚姚。有媒体从相关渠道了解了一组 Smart 精灵二号车型的谍照，车辆定位为微型车，是 Fortwo 继任者。官方表示，新车会在今年10月12号开幕的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发。外观方面，新车的前大灯组采用了三角形样式，内部还内置了 LED 灯组。前包围采用了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设计，整体设计看上去更加灵动。根据此前官方资料 ，Smart 精灵二号基于品牌自研 ECA 纯电紧凑架构打造，这一平台专为微型纯电两座车开发。核心目标是在极小车身尺寸内兼顾灵活操控、车内静谧性、结构安全与日常纯电实用性。车身侧面来看，新车也保持了 Fortwo 车型的经典座舱结构，前后轮眉形成小宽体设计。同时，新车延续 Smart 标志性的四轮四角车身布局，短前后悬设计最大化车内空间利用率。整车长度2.79米，转弯直径只有6.95米，保留了老款 Fortwo 同级别的城市穿梭灵活性。车尾部分，新车尾灯组也采用了圆形设计，同时还搭配了车顶扰流板。动力与续航方面，新车搭载35.7度电池包 ，WLTP 工况下续航里程大约300公里 ，CLTC 续航里程约400公里，支持直流快充，10%到80%充电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姚姚，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双向都已经进入到20公里之内的一个通行时速了，尤其是各位在黎明高架和工业高架路段排队还是相对比较长一些的。北二环这会儿看到从斗门高架往四二亭高架的方向呢，目前也是有缓行存在。东二环双向也是陆陆续续的排队吧，各位要从金鸡山隧道往鳌峰大桥方向行驶，时速会更慢一些。南二环这会儿主路上呢有两段，第一段呢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第二段是在这会儿的林浦互通，也就是东部办公区这一段，现在要上古山大桥的车辆目前是有缓行的。二环说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三环，魁府大桥往魁旗隧道方向的匝道，还有湾边立交刚过了立交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以及这会儿北三环在淮安半岛转弯处的位置，现在要往农大沙滩公园的方向，还有这会儿的北三环的永丰枢纽下淮安大桥的匝道处，都是有一些轻微的缓行存在。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

0: 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
2: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7: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One, two, three.
1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8: 快乐回家了。
12: 我是熊亮熊总，
8: 大家好，我是钟南。
12: 来，有朋友在问啊，说点到咱们那个畅行福州 APP 之后，进到哪个界面才可以抢票呢？很简单，
8: 进入到主页之后，在主页中间有一个吃喝玩的购，你点进去就能看到这两个了。
12: 对，
8: 要再次提醒各位啊，咱们不重复中奖，不管您是这个歌剧也好，还是这个话剧也好，咱们只能任选其一。只要您其中有一项中了，那我们就不会再给您安排第二个中奖了。
12: 对，打个比方啊，就是大家比如说每天6:30的时候抢的时候，你就到那个界面里边去，吃喝玩乐购就主页里边最上面一排中间那个有一个黄色的标，吃喝玩乐购点到那个界面里面去之后呢，会跳出来咱们就两个，一个话剧，一个是歌剧，然后我们晚高峰送的是这周送的是话剧，所以你就点那个双生镜，你点进去立马的，因为库存只有一，所以呢谁抢到哎，那就是你的了、
8: 就是、的
12: 啊，所以这个叫开通这个通道嘛，因为库存就一嘛，谁抢就是谁的。来恭喜一下吧，这一位手机尾号是2343的朋友，2343的朋友150尾号是2343的朋友，恭喜你获得我们送出的双生镜的门票2张。
8: 是，各位如果没有抢到的话也不用太

0: 太担心哈，在明天早上8点和明天晚上6点半的时间，我们也会持续的给各位放这个票出来，所以您只要持续锁定就好了。明天早上抢的是歌剧啊，然后明天晚上依然是我们话剧《双生镜》，一个是悬疑剧，然后歌剧的话是一个爱情向往自由的一个歌剧，蛮出名的一些歌剧片段。
1: 啊、要自由，我要打破束缚，充满就人生的，我想过我的人生啊！就在100多年前，你看那个这种思维真的很少有。
0: 是，所以各位这2周。的时间我们还会持续的送票，其实这个送票我们上周就已经在送了，有好多朋友都已经拿到这个票了哈，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参与到的话，提前下载一下 APP 叫畅行福州，下载完了之后呢，在里边你可以看到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福利哈，你比如说家里边吃喝玩乐用的呀，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特惠的车型啊，您可以点进去看看，
1: 里边有很多像我们比如说本地生活的一些产品啊，
0: 对
1: 啊，都会在里边给大家上链接啊。来看一下啊，哎呀我的天，真的假的，天空他说听了3个月的咱们节目的标头，
0: 嗯，
1: 咱们节目标头有1分钟呢，
0: 对，
1: 他一开始啊觉得熊亮写的有一点点冗长了，
0: 嗯，
1: 现在啊觉得越来越好听了，真的很有才华，你别这么说，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
0: 你不夸他他都傲得不行，你
1: 对呀、啊、
0: 熊亮都飞天上去了。
1: 我跟你说这个量子纠缠啊，刚刚我还在进广告听到这个标的时候，我还想，
0: 嗯，
1: 我内心里面本来想跟郑楠说的，因为我们就听着听着有的时候也不能自己夸自己尴尬啊，对，然后我就心里面默默的跟自己说，哎呦这标啊真是越来越好听了，真的
0: 越写越舒服。
1: 我跟你说我这样子，我刚心里面想说，哎，这个其实越听越好听、
0: 嗯、
1: 我现在才认认真真的感受到这个标的力量，
0: 所以这次改版的标一就是交给你来了。
1: 我跟你讲每年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因为打个比方，我之前跟亮亮搭的时候我说亮你写一个，然后呢、亮就写完，写完之后呢，然后我想算了吧还是我来就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0: 熊亮是特别喜欢就是自己把事全部都做完的人，
1: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很快啊，
0: 对，而且他自己有自己的风格、
1: 嗯、
0: 就像我其实我也经常是这样，如果我自己的事我就很喜欢自己去做，你不要给我安排2、3、4、5、6，
1: 对，
0: 安排这些人过来，其实我也用不到，我就能做好，我就全把它做好了，就完事儿。
1: 像录表，我一个人能变出8种声音，我都一个人录完了，我就不用找8个人来录，因为8个人录我要写到，哎，时间有没有？你什么时候给我呀？你给完我之后呢？对，你这情绪不对，你要不要再调整一下？哎呦，我的天！
0: 你这都不错了，你知道所有东西扔到我这儿的时候，让我10个人凑出来一条声音，我真的我快剪疯掉了。
1: 真的，做视频后期是一件非常或者。不管是音频还是视频啊，是一件非常繁琐、且细节，而且很考审美的一个工种，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
0: 很麻烦啊。行了，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要注意安全啊！同时，千万不要忘了回家的时候下载一下畅行福州这个 APP， 定好一个闹钟。我们这次给各位放的票其实都蛮多的，每天都会有中奖的朋友，而且每天的每人都直接送您2张，您只要安排好自己要带自己的另外一半去就可以了。那同时呢，这个 APP 上像一些本地生活啊，我跟熊亮也尽量的帮大家多找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有意思的东西给大家全部放到这个平台上来，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您也可以去看一看，包括一些特惠车型。哎，要说到汽车这个事儿啊，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最新的汽车销售数据出来了，这个数据出来之后真的让我瞬间感觉，哦，大家现在买车的一个方向已经全部都变掉了，
1: 现在是往哪个方向吹呀、啊、风往北吹，
0: 纯电车已经包括混动车现在都不怎么卖得动了。
1: 你别说，就别说咱们中国哈，
0: 嗯，
1: 德国昨天的那个节目当中，我还跟大家说到那个头条里边说的是，好像说他们的纯电车市场啊，
0: 嗯，
1: 往上走，而且比例还蛮高的。
0: 是，
1: 对，这应该是全世界的一个大方向吧，纯电车。嗯，
0: 这一次啊，所有的这些传统的燃油车品牌在7月份的销量当中都没有冲进前10。前十都已经轮不到这些燃油车品牌了，只有一辆，前十只有一辆车，它是油车，依旧是永远的 YYDS 丰田卡罗拉。
1: 哦，
0: 卡罗拉排在第7，然后其余的全部就都是纯电的一个车。
1: 所以你下一辆车的话，你还是会买
0: 混动。
1: 我下一辆车我也想好了，我还是买油车，我还
0: 是
1: 油车。
0: 有续航焦虑的。
1: 我这个人吧，这个时候呢，就展现出我真的是80后啊。有些东西啊，还是有比较执念的，就比较固执，因为我就觉得说油车呢。它就是有油车的声音，
0: 嗯，
1: 你电车开起来，虽然说可能各种技能啊，或者说它的一些技术啊，各种发展，其实挺好的，又很轻，又节能什么的，
0: 嗯，
1: 又便宜。但是呢，我觉得它的车开起来那个声音啊，它就是那个电车的声音，电的声音。所以呢，我个人可能感觉。

0: 我应该不出意外的话还是会买油车，
1: 还是会选择一下油车。其实油车电车我个人感觉就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喜欢这种传统的发动机的这个轰鸣声在的话，那你其实油车这个没跑。还有就是家里边

0: 那你所有的一些功能全部都会停止，所以呢也有一定的所谓的
1: 安全
0: 隐患。
1: 对，那近期呢这件事情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有很多的车企呢开始呼吁回归到实体按键当中了。现在收音机前在开电车的很多朋友你都知道啊，所有的功能基本上都是大屏幕上去搞定的。
0: 对，
1: 你比如说有一些车它换挡都是在大屏幕上滑一下，特斯拉对吧，然后包括空调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大屏幕上去操作。但是对于传统油车的话，我们可能是一个按键，这个按键啊旋钮啊方向盘上稍微一拨呀，大概是这种情况。有很多的人就在说了，因为它不是一个个例，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车机突然锁死。你比如说现在你车机其实它跟手机一样需要定期的更新程序的，那你这个程序突然间一下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用车了，突然碰到一个急需用车的环节你怎么办？还有就是家里边电脑发展这么长时间了，偶尔还是会有死机的可能性，你车机万一到时候突然间行驶了一半死机了，那你这个车到时候要怎么开啊？所以有很多的车呢现在都已经开始呼吁，你比如说像吉利、比亚迪、长安、奇瑞等国产的自主品牌陆陆续续的在新款的车型当中恢复了一些关键的功能性的实体按键。
0: 其实我这种的是非常对的一个方向啊，因为咱们虽然说技术在发展，但有的时候呢安全还是要首要考虑到的。既然你在过程当中有发现这方面有可能存在的风险的时候呢，及时进行调整，我这个是个非常棒的一个方向。
1: 是，
0: 要是我的话，我一定能接受的。为啥呢？因为我最主要的还是安全，安全是第一位。你万一，咱们就说实话，不是老话都说嘛，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你万一死机了，我这个时候刚刚好处于一个某一个状态的时候。那咋整啊，我的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实体还有一点好处，就是万一这个车企它如果真的出了问题了，你比如说像咱们收音机前的肯定也会有嘛，哪吒的车主对吧，这个品牌突然间没有了，你车机后面没有办法去维护了，然后你
0: 那咋整啊，
1: 越用越卡。所以你现在如果有实体按键，你还可以当一个正常车来进行使用。
0: 那你说刚刚那个品牌的车现在那买的车主咋整啊，
1: 车主就
0: 没办法了，就卖也卖不动啊，
1: 就开呗。对，
0: 就一直开着它老化，
1: 对，
0: 也无法升级，
1: 都是这样。然后薇拉说电车用了你就知道好了，另外呢我有充电桩，
0: 我知道，就是很多人都跟我这么说，包括亮亮也跟我说，
1: 他说他是安全的车，
0: 你就去买那电车。我跟你说以前我跟你一样的觉得不可能，但是开完电车之后发现说我的天，老香了。
1: 电车我是开过，因为我个人是觉得
0: 我也开过，
1: 提速啊什么的整体来说很舒服，确实是没有毛病的。但是
0: 就那声音我不喜欢。
1: 对，就看你个人对这个车辆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怎么说呢，
0: 就是感觉嘛，
1: 对，自己的一个使用感觉。
0: 就像我说，我的车它必须要有那轰鸣声，所谓的就是那个就是油，这种感觉，而不是
1: 就我个人
0: 感觉没动力啊。
1: 如果要单从这个驾驶上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
0: 电车其实还感觉不错的，
1: 体验感会比油车要好一点。
0: 对，
1: 因为油车第一是我那个车它是那种无边框的那个车门，然后加上发动机的声音贴地又比较低，所以噪音会大。电车这一方面真的做得很好。
0: 但还有一点，你看人与人之间就是有很大的区别。像我刚刚说电车和油车，我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声音，发动机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呢是感觉不一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像我开车，我喜欢方向盘重一点的车，因为我觉得这样有操纵感。那很多人说，哎呀，方向盘很轻，但是我一轻了，我觉得没感觉。
1: 是
0: 哦，太轻了，我觉得就轻飘飘啊。
1: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我可能不太喜欢电车的一个底盘调教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在打方向的时候，那个车跟着人一起摆动的，就那种状态。
0: 哦，有这种吗？
1: 对，我个人感觉，反正电车它就是我在像操控一个机器，但是车的话，就正常油车的话，我在驾驶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是我自己再去控制它，就大概就这样一种底盘调教的一个感觉吧。
0: 没有，我知道了，你刚才想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开电车的话有可能是电车带着你走，你开那个油车是你开着油车往哪个方向就往哪个方向。
1: 简单来说就是电车不太好漂移大概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哈。
0: 对对对，但是每个人的感受也不太一样，就是
1: 对，但是也是要跟各位就说明白一点，如果你只是想要开一个车为了省一点点，就是不想花那么多钱，而且呢你家里边又没有自己的充电桩，那你相信我，同样的价格之下油车要比电车更便宜。 你省是省在了电费上，但是你要知道保值率这个事情，你再过几年再卖的时候，再一个你的电池使用率，一辆油车它可以说它能开到12年，可以开到15年，但是一辆电车你要开12年15年，现在为止哈，
0: 我跟你说
1: 打个问号。
0: 周南，像你这么说的话呢，咱们都别开车了。昨天呢我还看了一个数据啊，刚刚还在跟周南分享呢，我说真的不能比啊，也不能算，有的时候你一算吧，你都觉得你的钱

0: 花的，真的。他那天有一个观点是这样的，说，如果你每个月加油2000块钱，你把这个2000块钱去买油，你可以买20几桶油。然后说，如果你每个，而且每年你要交那个保险费，
1: 对，
0: 那个如果你不开车，你坐地铁或
1: 打车的话，
0: 打车出行的话，你这个钱可以省下来，你可以吃多少顿饭。就类似这样一对比，你啥都别想了。
1: 对，你如果你比如说你一年保险加起来大概3000多块钱，那这3000块钱的保险，你打车一趟大概15块钱的话，这3000块钱够你打多少趟？够你打200次车。
0: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去算一下，大家如果没事啊，想省点钱的，就该花花，该省省啊。如果，但是我想过了，因为我没车啊，我现在习惯不行。
1: 就有了车之后，
0: 还是要有车。
1: 突然间回到没有车的生活，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习惯。
0: 但现在也挺习惯的呀。他现在没车出行，他现在老喜欢。他说我每天都可以运动，可以跑步。
1: 哪儿呢？他都是打车过来的。运动啥了？运动就是招到手，我在这儿呢，是这样。
0: 行吧，咱们也聊了挺多的。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关键词，比如说旅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咱们8月15号出发去长沙张家界那边去玩。包括呢好物这个关键词的话呢，里边也有4个产品是咱们本周的产品。有需要的朋友，你回了好物之后，它里边有每一个产品都有一个照片和链接，你点进去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
1: 是迪奥他们家这个限量口红的小样5件套，还是真的值得大家去买的，199块钱，价格的话也就是2个人出去吃一顿饭的钱。然后呢，它里边的色号，你比如说像迪奥的999经典的一个啊。正红色，还有呢像720的豆沙色，这个豆沙红棕应该是很多人他日常上班不失格调并且又优雅的一款了。然后还有像他们的777的这个橘红色啊，它就有那种嘟嘟唇的那个效果，所以里边这一些色号您可以自由去挑选。包括它的840号枫叶红棕，那这个颜色呢也是妥妥的一个百搭款，很显白啊，提气色的一款。这一次给各位这5支口红的中样啊，也就是这个旅行装1.5克，正常一支口红3克，直接给到各位这个1.5克装的5支，包了一个礼盒，只要199块钱，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您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呢，这次给各位安排的 Coach 他们家的包，如果平时你在买的时候你觉得 Coach 家的包哎真好看，但是呢又感觉有点下不了手，今天你来微信公众平台同样回复好物5996997998999999种款式的包，您可以自行挑选。这9款呢，也是网上卖的比较好的一些，什么水桶包啊、托特包啊，啊，这各种各样的，反正包型都有，流浪包、波士顿包，各种各样的包型都有。所以各位，如果您喜欢，也是同样回复好物 SK2 家的小熊爱心礼盒，里面包含的是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以及30毫升神仙水体验装，15克大红瓶面霜，2.5克眼霜，另外再加3瓶20克的洁面，一个礼盒算下来也就599块钱，这在 SK2 这个机制里面真的很不错了。
0: 是，所以呢各位啊，如果自己看一下刚刚所介绍的这些品这些东西，你刚好家里边差不多你想要用，刚好想买，那这个时候呢就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自己去下单就好了。反正价格只有这么便宜，咱们也没啥保证的啊，能保证的就是价格便宜且这个产品呢是正品。所以呢各位有需要回好物这个关键词就行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路面上车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周南
0: 啊，咱们明天见喽，
1: 明儿见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路是西林那一高签约索尼音乐后推出的专辑先行曲，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带着海浪般空灵的氛围感，歌曲以深海蓝绿交融的意象落笔，用克制又深邃的唱腔描摹浓稠羁绊下诗意又沉溺的亲密情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 Glue。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进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1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

0: 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先来关注到西二环象山隧道开始排队，前方要过了黎明高架到工业高架恢复一些，那反方向的这会儿游戏洲下桥之后稍稍有一些排队，到陆庄高架之后中间反正是走走停停的状态，金鸡山隧道内排队，现在要往东二环的方向，前方要过了五里亭，反方向的话这会儿主要是鳌峰大桥还有这会儿五里亭汇流口的位置稍稍有一些缓慢。那再来关注到的也就是现在的南二环北园高架前高架桥面汇流口的位置，要往双虎互通方向有轻微的缓行，三环上整体看起来通行还不错，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8: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

0: 来守护。服饰运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运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The Lu 是西林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后推出的专辑先行曲，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带着海浪般空灵的氛围感。歌曲以深海蓝绿交融的意象落笔，用克制又深邃的唱腔描摹浓稠羁绊下诗意又沉溺的亲密情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 The Lu。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

0: 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东南眼科。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

0: 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R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如果你不去创造你喜欢的世界，就会有人让你去创造他喜欢的世界。如果你不以自己为中心，就会有人让你以他为中心。如果你不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就会有人买你的时间去实现他的梦想。如果你不给自己买喜欢的礼物，就会有人让你去买他喜欢的礼物。如果你不坚守自己的原则，就会有人让你接受他的底线。如果你不迈出自己的脚步，就会有人拽着你走向他的方向。如果你自己都不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那就没有人会为你的人生负责。如果你一直让孩子听你的话，你的孩子离开你以后，就只能再找一个人做他的主。父母之于子女，最重要的不是让儿女考上名牌大学，不是让他乖巧听话离不开你，而是让他有能力为自己选择，并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在未来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都需要有穿越恐惧的力量和穿破黑暗的智慧。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一起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鹿是西林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后推出的专辑先行曲，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带着海浪般空灵的氛围感。歌曲以深海蓝绿交融的意象落笔，用克制又深邃的唱腔描摹浓稠羁绊下诗意又沉溺的亲密情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 Glue。

0: 是那么美。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

0: 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

0: 服，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

0: 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

0: 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鹿是西林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后推出的专辑先行曲，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带着海浪般空灵的氛围感。歌曲以深海蓝绿交融的意象落笔，用克制又深邃的唱腔描摹浓稠羁绊下诗意又沉溺的亲密情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 Glue。

0: 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体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am happy to join the big game.
1: Ja, wo ist die Sammel?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

0: 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相关渠道了解了一组 Smart 精灵二号车型的谍照，车辆定位为微型车，是 4-2 继任者。官方表示，新车会在今年10月12号开幕的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发。外观方面，新车的前大灯组采用了三角形样式，内部还内置了 LED 灯组。前包围采用了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设计，整体设计看上去更加灵动。根据此前官方资料 ，Smart 精灵二号基于品牌自研 ECA 纯电紧凑架构打造，这一平台专为微型纯电两座车开发。核心目标是在极小车身尺寸内兼顾灵活操控、车内静谧性、结构安全与日常纯电实用性。车身侧面来看，新车也保持了 4-2 车型的经典座舱结构，前后轮眉形成小宽体设计。同时，新车延续 Smart 标志性的四轮四角车身布局，短前后悬设计，最大化车内空间利用率。整车长度2.79米，转弯直径只有6.95米，保留了老款 4-2 同级别的城市穿梭灵活性。车尾部分，新车尾灯组也采用了圆形设计。

0: 同时还搭配了车顶扰流板。动力与续航方面，新车搭载35.7度电池包 ，WLTP 工况下续航里程大约300公里 ，CLTC 续航里程约400公里，支持直流快充，10%到80%充电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路是西林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后推出的专辑先行曲，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带着海浪般空灵的氛围感，歌曲以深海蓝绿交融的意象落笔，用克制又深邃的唱腔描摹浓稠羁绊下诗意又沉溺的亲密情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 Glue。

你唱，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路是西林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后推出的专辑先行曲，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带着海浪般空灵的氛围感，歌曲以深海蓝绿交融的意象落笔，用克制又深邃的唱腔描摹浓稠羁绊下诗意又沉溺的亲密情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 Glue。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船歌从耳边经过、没有炮火的战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愿你。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3: 哎，照顾弗拉蒙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爱时间交错，也怪命运冷漠，
1: 绝不敢怪。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Bea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上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东风风神 L8Y 迎来实车亮相，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五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根据了解，东风风神 L8Y 会在8月内正式上市。外观方面，车辆整体造型动感利落，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非常精致，专属琉璃紫车深色，以川西暮云环绕的天青紫调为灵感。车身侧面采用凌厉的腰线贯穿前后，并配有传统的门把手，前后翼子板营造出宽体视觉效果。车身尾部采用了双段式的车顶扰流板，中间内置了双高位刹车灯组，尾灯组采用了贯穿式设计，两侧主光源采用了三组列阵式造型，在点亮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内饰方面，车辆采用15.6英寸中控屏加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 AR HUD 苔藓，搭载高通骁龙8155车机芯片，支持华为 HiCar CarLink CarPlay 功能。车辆前排标配云柔大沙发，主副驾都支持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以及记忆迎宾功能，配备3气带4项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疲劳。动力方面，旗舰版车型搭载单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135千瓦，最大扭矩260牛米，配备61.83度磷酸铁锂电池。CLTC 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

0: 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

0: 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

0: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过。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
2: 动动手指抄简单，微信发送8768读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8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4: Zebra Music，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东风风神 L8Y 迎来实车亮相，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五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根据了解，东风风神 L8Y 会在8月内正式上市。外观方面，车辆整体造型动感利落，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非常精致，专属琉璃紫车身色，以川西暮云环绕的天青紫调为灵感。车身侧面采用凌厉的腰线贯穿前后，并配有传统的门把手，前后翼子板营造出宽体视觉效果。车身尾部采用了双段式的车顶扰流板，中间内置了双高位刹车灯组，尾灯组采用了贯穿式设计，两侧主光源采用了三组列阵式造型，在点亮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内饰方面，车辆采用15.6英寸中控屏加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 A2 HUD 苔藓，搭载高通骁龙8155车机芯片，支持华为 HiCar CarLink CarPlay 功能。车辆前排标配云柔大沙发，主副驾都支持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以及记忆迎宾功能，配备三气带四向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疲劳。动力方面，旗舰版车型搭载单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135千瓦，最大扭矩260牛米，配备61.83度磷酸铁锂电池。CLTC 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知道吗？一个人喜欢你和讨厌你，很可能出自同一个理由。他最初欣赏你的直接，久了却觉得你锋芒太盛；他喜欢你的细腻，时间一长又嫌你太敏感；他被你的随和吸引，后来却批评你没有立场。其实，在心理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喜恶同因。人没有绝对的优点或缺点，只有特点。所谓的优缺点，从来只是他人的角度和评判。更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你以为的缺点往往是另一种优点。固执的人可能是最坚持的人，敏感的人往往最善于体察细节，冷漠的人总能在关键时刻保持理智，冲动的人常常也是最有热情和行动力的。所以你的性格、行为、情绪都是多面的、复杂的，没有单一的好与坏。自我和解就是诚实的和自己的全部共处，光明与阴影，脆弱与力量，过去和现在。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停止与自己为敌。

0: 开始与自己合作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8: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0: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打扫庭院。
9: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1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9: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9: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9: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9: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2: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13: 我是王董事长。
12: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饭啊，就是吃不完，一般都会叫个打包盒，
13: 哎，
12: 然后呢带回家，啊，不浪费。但最近呢，在广东啊，有一些网友就吐槽说，这外卖麻辣烫暗藏收费套路，
13: 什么意思？
12: 比如说一份40多块钱的这个餐食，打包费收个11块钱。
13: 哎呀，
2: 占到了四分之一啊。我们往往看那个点外卖的时候，它打包盒大概2块钱，或者说一个1块钱，
12: 对，
2: 看你要几个，一般都不会超过5块钱。
12: 嗯。

0: 然后呢，那这个商家呢是按照每一件的菜品叠加收取打包费的。
1: 你这11块钱里面是就是真的瓷碗吗？不是塑料的。
0: 是塑料的啊。但只不过就是因为什么呢，所有的食材统一装在同一个盒里、
1: 嗯、
0: 也没有说你多收3-5个盒、
1: 嗯、
0: 然后一个盒的钱那么多呀。
1: 你知道这个普通的餐盒它的成本是多少钱吗？
0: 可能也就几毛钱。
1: 哎，对，它可能收你1块钱，但是绝对是5折的一个价格。
0: 嗯，然后呢，后来呢，这个业内人士分析说这个新闻啊、
1: 嗯、
0: 就是平台因为暂时是没有统一收费标准的，因为它是在外卖平台卖的、
1: 嗯、
0: 它不是在店里。店里的话，那你可以跟商家来服务员来说，你看我就拿2盒，你怎么收那么贵呢、
1: 嗯、
0: 它这是就是在外卖平台上要打包、
1: 嗯、
0: 那消费者呼吁说一定要规范打包费的定价，
1: 对对对，
0: 杜绝隐形消费套路。
1: 这只能说极个别的商家可能把它给玩坏了。正常来讲，人都2-3块钱、
0: 嗯、
1: 但凡你打包费超过5块钱，可能咱就不买了。你买多少是那种流水席啊，你打包费11块钱，
0: 就是
1: 没用到那么多盒。
0: 对啊，而且一个麻辣烫、嗯、你顶多就2个盒，对吧？
1: 对，
0: 多说你加个调料盒3盒、嗯、
1: 我现在发现有的时候点外卖，如果这家的这个外卖打包盒特别好，我会觉得这家很有好，就是因为有些打包盒它是可以装一些烫的东西的、
0: 嗯、
1: 就你看那个外卖那盒子一看就是
0: 很贵的，
1: 不菲，对对对、
0: 啊、所以我就会
1: 对这家的就是觉得好评，以后还点他家。但如果那一家送来的那个打包盒就如果显得很简陋、
0: 嗯、
1: 我就会觉得以后不点这家外卖。
0: 打包袋也是一样的呀、
1: 嗯、
0: 那有一些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好的一点的餐厅啊、
1: 嗯、
0: 它可能成本就高上来了。
1: 你知道我昨天
0: 打包袋子还挺厚实的。
1: 哎，对，没错，我昨天还遇到一个，我昨晚就是我家属不是团购了一个抖音的2到3人餐嘛，
0: 嗯，
1: 他在团的时候是120，
0: 嗯，
1: 然后呢就团完了前几分钟之后，后面变198了，
0: 嗯，
1: 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去吃的时候，核销里面因为有2道菜我们不太喜欢，
0: 嗯，
1: 我们就说这样，我们把那28的菜换成24的行不行？他说行啊、
0: 嗯、
1: 因为你往下是可以换的嘛，
0: 嗯，
1: 然后我说那我把另外一个18块钱的那个主食换成粥，他说可以，然后我就把这两个换了，但你还是可以用那套餐的。然后我就想说，大家如果以后在囤各种套餐的时候，如果哪道菜你不喜欢，你可以去问店家，我能不能把它换一个同价格或者说比这价格稍微低一点的，一般商家会给你换。就我们不要特别死板，好像你囤这些我就必须得吃套餐里这些，其实昨天还是可以灵活去换的。
0: 这得看店家了、
1: 啊、对对对，
0: 有的之前我比如说一个道菜里面有田鸡、
1: 嗯、
0: 我不吃，我说那我想要里面其他那些配菜，他说、
1: 嗯、
0: 不行，就换不了、
1: 哦、
0: 这个看人家老板他们给员工的培训的时候、
1: 对，
0: 规定怎么样的。
1: 昨天那家那员工还挺好，我们一进去就问那员工，我们说可不可以这样、
0: 嗯、
1: 因为可以的话我们就吃了、
0: 嗯、
1: 不可以我们可能把这个套餐退了再单点。那个店员说可以呀、啊、因为咱们是向下点的嘛、
0: 嗯、
1: 他说你不能24点38的那不行、
0: 嗯、
1: 那你如果24换成20的那肯定可以。然后昨天吃的还挺好。
0: 这个有的时候现在我们在外面吃饭过程当中啊、
1: 嗯、
0: 首先会打开一些什么团购平台，
1: 对对对对对，
0: 来去搜一下、
1: 嗯、
0: 看看有没有一些优惠的套餐。
1: 对，
0: 但有的时候呢优惠套餐它这样啊，就有一些好一点的商家呀、
1: 嗯、
0: 或者说部分商家比较有自己的一些调性的、
1: 嗯、
0: 它可能它不上那个就团购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它只是给你放了一个评价呀菜品的宣传。
1: 它就是比较火的一家店吧，它没有任何折扣、
0: 嗯、
1: 甚至连那个98折那个98抵100的券它都不给你。
0: 是的，
1: 它就是给你标上然后没有任何，那我点它干什么？
0: 有很多店其实也都是这样的、嗯、
1: 对，
0: 你想搜一下可能没有，但是这个就是可能人家生意
1: 现在还在火爆的时候他不会这么干、
0: 嗯、
1: 过一两年如果生意不火爆了他可能也这么干了。
0: 也许吧，
1: 因为现在就吃的东西太多了，你去哪儿商场就是那好几层楼，就基本上比如说顶层的就最上面2层都是吃的，
0: 但很多都是重复相同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连锁，
0: 你在东街口吃，
1: 对对对，
0: 和我在东太和吃、
1: 嗯、
0: 和我在苍山万达吃，
1: 没错，都是同一家店。
0: 对呀、
1: 啊、连锁
0: 都是连锁、
1: 我们家有在那个万达店，我们家有在这个、这个什么东北店，然后有在那个店。
0: 就是咱能不能有一点差异化的引进一些，不要那种就是全是连锁的品牌。
1: 飞大厨你自己
0: 哎，说到飞大厨、昨天我们不是跟大家提了一嘴他的问题吗、就是他把那个口号
1: 改了，
0: 全国小炒肉大王换掉了、然后呢昨天另外一个新闻也就是提到了一个问题
1: 啊，也是小炒肉有关的吗、
0: 不是小炒肉、
1: 那是吗？
0: 就是昨天那个新闻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现在全国很多的一些各行各业、把大师、大王这样的词全部都给替换掉了、
1: 就是觉得，
0: 因为最近行业协会呢迎来了一波大师摘牌潮。
1: 嗯，
0: 比如说贵州遵义市酒业协会发布了一则公告，
1: 嗯，
0: 根据相关的要求规定，决定撤销他们协会中国

0: 我看一下啊，中、
1: 哦、酱香酒酿大师、
0: 不是，我看串行了。哎，中国酱香酒酿师大师、啊、这样的称号。啊，妈的，这在看起来的确容易看串行啊。
1: 对啊，这个酒酿还有大师呢。当然，因为这个大师他不像是。他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0: 对，
1: 什么人叫大师，什么人叫大王，什么人叫名师，什么人叫名厨，什么叫有名呢，是不是、
0: 包括那个美食地标城市、这类的称号全部都已经叫给他就是撤销掉了。
1: 你比如说这样，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行业，比如你考试，你考一级播音员、你考二级播音员，你考什么主任级播音员，就类似于这种，你有一个哦，这是考上来的一点点，或者说几级建筑师等等，那你这个大王大师他是怎么出来的？
0: 所以呢，就是像昨天我们所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已经门店宣传语全都换掉了、另外还有玉石、玉雕、建筑防水、整形美容这样的行业协会也在集中撤销这个大师这样的字号。
1: 明白了，
0: 就是因为这很多头衔呢都不是荣誉啊，而是一些行业协会的一些收费项目，所以呢企业们也乐于用所谓大师的这种名号给自己来抬高身价。
1: 哦，就感觉这个大师这称号已经通胀了
0: 啊。我们是什么美容大师、对吧、或者说等等什么行业协会所颁布的、可能原来那时候大家觉得哦，感觉好像还是挺领先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它是既然是收费，也就是你只要给钱、这个头衔有可能经过简单的一些初步的筛查或考核、就给你了，
1: 或者说你们自己小团体自己玩给自己封的、
0: 对，
1: 就外面的人根本就不是很承认你们人情世故封的一个大师。
0: 是，那么从8月1号开始呢，这个正式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对社会组织的评比表彰做出了严格规范、
1: 那这个倒是可以啊。那我们也想知道，比如说审批的权限收紧之后，有一些依赖评比创收的社会组织，那这个没法创收了，那会不会另立名目啊、继续兜售所谓的头衔去创收？
0: 是，包括全国那么多的行业协会、监管的力量能不能跟得上，还有就是违规行为如何追责，怎么让顶风作案的行业协会和企业肉疼、
1: 没错，就好多时候你说要那些个头衔，或者说以前那会儿还流行分名片嘛，因为现在很少了，那会儿分名片上面好多个 title 在上面、就觉得说这些个头衔，就是我感觉写的越多的这个人也太不自信了。
0: 有可能。然后当然我们不是不欢迎大师啊、而是要用一些实至名归的真大师。包括这次清理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但是不能只是一阵风。
1: 对，
0: 你这次大师这个给他就是摘牌了。那另外万一条隔两天又有一个新的这种头衔啊，到时候继续
1: 搁自己封神，
0: 多点一些下沉心的人。
1: 对对对，就咱们真的是用匠心，而不是说就为了争我这个头衔出去说出去。有的时候这个说出去的头衔吧，就你自己听起来都很可笑。这个就像之前不是国外说那个哈佛大学就很多的教授以前嘛，就是那会儿接电话的时候，就是说但凡是相对比如说副手在。就是接电话或者你给那副手打电话的时候，你都会说是不是什么什么副教授或者什么什么，你把他的那个头衔一定要念出来，对方说是，但真正的就是德高望重的一些人家就相当于不是副的，人家正的教授一般都是是什么张先是什么先生吗、或者什么老师吗、就他越是越高级的人，他可能就不太在意这些头衔。不然我们为什么说就越是一些芝麻小官他越愿意好像自己有多么的厉害，其实越是稍微上面一点等级的他可能就更加低调。
0: 啊，这样
1: 惯了吗？可能是不是？反正咱俩天天董事长秘书在这说，
0: 一天天整这些虚的职务，你说是？
1: 但我们这不是职务，我们这说明我们的人设啊，懂事儿吗？特别懂事儿，叫董事长。
0: 这样头衔经常被容易拿掉，我跟你说。
1: 对，
0: 就跟人家大师似的。
1: 可能明年一改版，我就变王秘了。
0: 是
1: 啊，就不要说这些什么大师这些的头衔啊。而且你会发现，好多的影视剧题材也好，或者说前些年看那些新闻，但凡跟大师扯上的，最后好像都是骗子收尾。
0: 啊、也
1: 进去的收尾。
0: 那你说那种大师是加引号的、那种很玄学的大师，
1: 都出马了那种。
0: 对，人家现在、人家在整顿的这个大师指的是一些就是刚才你像大王啊、大师等等这样的一些头衔。
1: 那脱口秀大王叫冠军啊，叫冠军。
0: 就冠军有的时候这个词也现在是属于包括广告用语当中
1: 啊，也可能你得看是得有个定语前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什么的冠军。
0: 所以说现在因为刚才说8月1号嘛，就是关于这个互联网一些相应的评比的规则呀，这个表彰管理办法它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实施，所以对于以后的一些表彰上来说更加的严谨规范了，而不是说随便可以起个名字然后收一笔钱、这种可能就原来管理的监管没有那么的严格。
1: 除了这个我们说各种头衔之外，其实好多地方

0: 的有一些评奖类的行业可能也有一些逐渐的在收紧，或者说含金量在增高啊。
1: 是的，昨天不是关于那个电影方面的那个奖项，就是我看好多这个热搜都在
0: 大众百花奖，
1: 对对对，都在推，然后有人就在对比啊，说这个百花奖、金鸡奖还有华表奖啊，他们说这三个奖，然后如果全都能够拿下的话，
0: 没几个人，
1: 因为三个奖项的侧重点不同
0: 嘛，
1: 有的是政府奖项，有的是行业奖项。
0: 我就看了一段昨天大鹏导演在获奖的时候的一段感言嘛，
1: 他获奖了，
0: 这挺好的，我觉得
1: 很真诚。
0: 我们以前在看到好多人获奖就特别谦虚特别什么的，昨天我很喜欢就是大鹏导演，就他会我得了最佳导演，这种得意的笑其实可以啊，你都得奖了，为什么不能再稍微，我们好像总是觉得不能得意忘形，我们得谦卑，就是可以适当的咱真诚一点。
1: 对呀、那本来就是开心的事啊，得奖有啥不能说的呀，在这奖又不是拿不出手，是不是？那百花奖那多厉害的奖啊。
0: 对，那倒是。
1: 在电影行业当中，这个几大奖项当中，这也是首屈前几位的呀。
0: 对，那因为还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你像大鹏导演他也不是科班出身的嘛，
1: 对呀、
0: 可能你就会觉得，哎，那我们愿意看到有一些凭借自己努力然后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一点点的取得这个行业的得奖的桂冠。
1: 是的，他昨天不也说了吗，他不是学电影导演专业的，
0: 他是吉林建筑大学的
1: 是离你在你家隔壁哎，
0: 还在你家隔壁呢、是不是
1: 也能贴点关系了，是不是
0: 啊，
1: 沾亲带故啊，都沾亲带故的、然后呢，刚才说完了这个钱的事儿啊，我们来和大伙说说豆包最近开始抽佣了，
0: 这也是跟钱有关的，
1: 也和钱有关。从这个前两天开始呢，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执行独立的费率，也就是说11.4%的软件服务费将会加0.6%的支付手续费，综合费率大约是在12%左右。
0: 没听懂你就跟我说，这玩意儿结尾就是我从豆包去跳抖音，然后我还要收服务费，还是说他们自己内部的？
1: 因为这个抖音来客你没有哈、我之前是有这个下载过、因为就是关于它的一些使用的规则和方法，就是你在抖音上挂一个链接，那你作为消费者来讲，你支付10块钱，这不就是你的钱吗？但是抖音平台它在上面也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就是
0: 他们自己分销，
1: 他们会自己分销，
0: 没关系，
1: 跟你没有关系。
0: 那行，
1: 就是那我是商家，我收到的可不是你直接付的10块，我收到的可能是7块。6块、5块，
0: 所以为什么好多商家说你还不如直接来我们自己的小程序来定？我给你，比如说你在抖音10块钱，是不是？我只能收到7块，你来我这儿，我给你8块，你也便宜，我也便宜，那我也能多。
1: 那你这种的话，你将能跳过平台。
0: 对，
1: 但
0: 这种好像一方面我们接触不到，另外一方面可能怕得有个第三方平台会不会？
1: 你可以评价嘛？如果这样的话，你相当于没有评价的你的这个功能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人家通过平台是的确引流的，对吧？大家通过什么美团呢、抖音呢、这样的平台，就是能够看得到，也吸引更多。那你全都是，除非是熟客，对吧？已经来过你们门店一次了，你第二次可以直接付这个费用。
0: 你要说到这个哈，昨天我们下午开会的时候做了一个试验，就看那个关于大数据，每一个手机号不是大家订的那个钱不一样吗？我们所有人打开了自己常用的订酒店的 APP， 我打开了去哪儿网，天骄打开携程，然后比如说瑶瑶打开的是飞猪，然后那个亮亮打开的是另一个，可可打开另一个，我们五个人，然后呢，统一的我们说，咱们就看25号到26号，注意。晚福州香格里拉豪华大床房，看每个人价格是多少。
1: 结果呢
0: 不一样，我的最便宜、我写的我那个就同样的就是那种没有早餐，然后就是一个大床房、然后同样一个房型，我的那个订单上是500块钱是最便宜的、然后最贵的是亮亮的570、然后后来你像那个天骄和那个瑶瑶他们就是520、530，就是同样一个房型，就是不同的人点不同的 APP 就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后来发现，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的这会便宜呢？因为我有积分，就我可能近十年来所有的就是订那个酒店的订单都是在这一家的 APP， 所以它可能有积分就给你便宜了。
1: 但这种不应该是更贵吗？
0: 您这杀手是不是？
1: 对啊。
0: 那我昨天一看，哎呀，更加坚定了，我用继续用这个 APP。
1: 我因为我原来这个订酒店的时候也是三个平台来回乱跳来查。
0: 对，我也是。
1: 有的时候飞猪是便宜的，但有的时候飞猪，我昨天要去外地的一个酒店的时候，发现它就是在我三家里最贵的。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我是
0: 你得找，
1: 我是一个账号来三个一个手机。在三个软件来切换，对，就这个东西你得赶。有的时候你这个酒店吧，它可能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些活动，或者说你的券刚好赶到那儿。
0: 对，
1: 这个它不是说三家里一定是某一家最便宜的。
0: 然后你知道我昨天不是也买飞机票吗？我是在12306上买的飞机票。因为12306的飞机票比我刚才看到那些平台
1: 都便宜。
0: 对对。

0: 对，嗯，我一般都买机票极少，1%的可能我自己啊，嗯，会在那个平台上买。
1: 嗯，
0: 我要么就在微信的小程序，他们的官方的那个各个航空公司官方小程序里来买。
1: 嗯，对对对，
0: 要么就是你说的12306这样的。
1: 我们原来总觉得好像第三方平台是不是机票会更便宜？然后我昨天这一试，发现哎不是啊，12306反而脱颖而出。
0: 他有的时候还给你绑定那个什么那东西，就是你还取消不了。
1: 12306没有那些绑定。
0: 12306可能这个我用的比较少，但是，
1: 没有那些绑定，你也不用自己取消。
0: 哦，那挺好的。然后
1: 相对那毕竟是官方的 APP 嘛，
0: 你官方他也要挣钱啊，哎，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只要绑，我觉得有取消就可以，嗯，就怕有一些，
1: 就怕给你说给你88元租车券，给你什么，嗯？那有的时候我不租车呀。
0: 昨天有一个平台不点名了，因为我在订机票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它左下角写的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订三张票，2000块，
1: 嗯，
0: 但是别的平台可能是2300、2500，
1: 嗯，
0: 那我觉得哎，这家2000是便宜的，对，
1: 啊，对
0: 不对？
1: 嗯，
0: 但是它在左下角下面写个+238什么保险费，
1: 哎，
0: 而且你退回去之后呢，
1: 哦，
0: 这个保险属于叫绑定的，你还取消不了的那种。
1: 哦，
0: 那等我一支付就发现哎，2000+238就2238，那么和原来别的平台那个2023那没区别了。
1: 明白，就像我昨天在买票，他本来想说我以为儿童是儿童票，但是为什么就合起来的时候好像也都差不多，也没觉得儿童票便宜到哪儿。嗯，
0: 是的。然后我们看看薇乐就说了，说现在平台啊赚太多了，所以主要的一些连锁酒店呢都开发了自己的这个 APP。比如说有华住会啦，
1: 嗯，
0: 你像华住会里面全季橘子都属于他们的。
1: 对。我华住会，我之前住那个有一个那个想不起来名字了，行不说。
0: 华住会呀，你分账号，
1: 对对对，
0: 也有价格高和低的。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我的华住会，我搜，比如说我们福州的某一家的全季酒店，和王董在搜，可能
1: 就
0: 略微不太一样。
1: 对对对，他也可以看你积分嘛。
0: 嗯嗯。然后呢，就是当然除了华住会以外，还有些别的酒店有自己的。你像那个锦江之星，他也有自己的 APP。
1: 而且大家有的时候哈，大家的体验感也不一样。你像之前那个天骄就说，比如说他想订这家酒店，他说他就一直在刷这家酒店，停留在这儿，过一会儿就给他掉落各种的优惠。
0: 嗯，
1: 我然后亮亮就说跟他相反，亮亮说本来搜这家，后来再搜，他就越搜越贵。
0: 哦，
1: 所以就你也搞不懂为什么每个人的账号它就是不一样。
0: 嗯，
1: 然后你像昨天我也是各种订票订酒店的时候，
0: 嗯，
1: 我都习惯了跟我们家家属同时打开，
0: 嗯，
1: 谁便宜的就用谁手机订。
0: 我不是跟大家说我过两天要去河北来旅游吗？嗯，因为景区和酒店
1: 又去了这回，
0: 啊，又去了
1: 啊，
0: 因为我找到了抖音平台。抖音平台有票
1: 哦，他有的时候是这个平台放一部分，那平台放一部分。
0: 没有啊，那个平台到现在还搜不着。
1: 那可能那就是人家那个
0: 就观光了，
1: 就给他100张，他已经没了，
0: 有可能吧？
1: 就人家抖音可能还有，
0: 或者说对，也许就分销嘛，对吧？
1: 嗯，对对对，
0: 我总量是1000张，然后我给各个平台平均一下，然后那你这个平台卖得快，没了观光了就光了，
1: 或者有可能给抖音的多。
0: 哦，
1: 给那平台少，嗯。
0: 然后呢，后来我就是觉得在抖音上搜完以后啊，
1: 嗯，
0: 回过头来再去别的那地方，
1: 嗯，
0: 发现还是没有。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各位也可以做参考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去外地旅游，
1: 嗯，
0: 发现那个景点和酒店他们有合作，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尽量买这种叫景酒套餐的，
1: 哦，
0: 会比你单独分开买会更划算。
1: 嗯，
0: 因为我要住的那个酒店呢，单独买我算了一笔账，
1: 嗯，
0: 再加上买这个门票钱，
1: 嗯，
0: 合起来会贵300块钱。
1: 哦，
0: 和我在他们酒店里一块一次性买，哦，就是会便宜
1: 下来。那这人家得愿意看这个演出啊，有的人就是过去住不一定愿意看这个演出。
0: 我昨天跟一个福州的朋友那个晚上这个喝咖啡，
1: 嗯，
0: 然后他问我说过两天他要去北京，
1: 嗯，
0: 啊，我说过两天我也要去啊，
1: 嗯，
0: 我说你哪天去啊，他周六去啊，我说我晚上就去了，
1: 哎，
0: 我说我是你在你的前天晚上，
1: 嗯，
0: 然后呢他说哎，那我们一起相约在北京吃个饭，
1: 那前天晚一般周五的机票比周六都便宜点，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他约我说一起在北京吃饭，
1: 嗯，
0: 我说我是在大兴下飞机，但我就去廊坊了，
1: 嗯，
0: 然后他说哦，你去廊坊，廊坊有什么玩的呀？
1: 嗯，
0: 我说我还正准备跟他推荐，他说，嗯，哦，我知道了，你去看《红楼梦》是不是？
1: 哦，就人家也就特别知名的，可能在当地人家都知道了，
0: 对他都知道了，嗯，我说这戏这么有名吗？现在，
1: 嗯，就有好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说比如说你往北走，或者说这次比如说我回老家，
0: 嗯，
1: 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哎，故乡就是充满了童年回忆。最近呢在黑龙江啊，你的老家有一个廖女士分享了自己一个特别的故事，就是呢她不是要结婚了吗，然后买婚房，她就是买她曾经小时候住的那个老房子，
0: 嗯，
1: 她说那老房子是当时她所有童年的回忆，
0: 哦，
1: 然后她觉得把那老房子买了作为自己的婚房，
0: 嗯，
1: 然后她的男朋友也特别支持她的想法， 就觉得说，哎，把这个童年都装入回忆嘛。
0: 嗯，
1: 我现在想想说，哎，我们家老房子拆迁了。
0: 哎，那我们家对早拆迁了，
1: 拆迁了，
0: 都拆二三十年了。
1: 那会儿就那种四合院嘛，当时包括我的小学那会儿也是我们营口市当时最后一所的四合院。

0: 威尔小学，后来等我毕业那年之后，这学校拆迁了，名字都改了，番号都取消了，
1: 就和别的学校合并了吧。
0: 他就是属于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不是盖高楼吗，顺便把这名字给改了。
1: 哦，
0: 但我其实觉得原来的名字更好听。和平小学多好听啊。
1: 那是
0: 改成英华小学。后来我就再也没去过那个新的学
1: 校。那老师去哪儿了？是不是也
0: 老师都同样，就同样一样的，
1: 归到
0: 一样的人，同样的那个，只不过把这个名字给改了。
1: 哦，那你们的是换名，我们是合并啊。我们是，因为可能那个年代就是的确就平房拆完以后啊，那片的人变少了，少了以后呢，那小学我们当时还高楼呢，在一片的平房里面，我们那个学校是六层楼啊，当年90年代六层楼已经
0: 很那挺厉害，
1: 很厉害了。
0: 对，
1: 但后来可能也是考虑到规划问题，就给拆了。拆了之后呢，就合并到马路对面那个小学了。但是那个小学其实，如果从原来我们家长的那种聊天的口气当中，觉得说那个小学的教学质量啊，没有我们学校好。
0: 哎，我跟你说，好多时候啊，就好多家长或者说大家说，哎，这学校那么，好多很主观的。
1: 对，是
0: 主观的。你再怎么好的学校，人家也有凤凰飞出来。
1: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小学年代很久远，我爸就是那个小学毕业的。
0: 哎，父子同校。
1: 对啊，然后呢，我爸小学毕业以后去了那个中学，他对口的中学嘛。那我没有去，我是考到了另外一个学校。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关于学校这也的确挺主观的。
0: 对对对。
1: 那我毕业的时候，有人说，哎，你看这个学校好，那个学那个学校好。
0: 对对对，我跟你说，我上学那会儿，我们那个中学是比较好的重点中学。然后等到这十几二三十年过去之后，现在说那个中学都落寞了，就是从原来的头部逐渐的到中下部了。所以好多时候
1: 看生源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年代的一个，或者说哎，或者哪几任校长给他干好了，他可能会怎么样。然后包括即便你像我们福州有一些咱也有重点中学或者相对非重点一般的中学，但如果你是在一般的中学在前几名，你定向生是不是也能上一三附？你的这个同样的咱说重点的中学和非重点的，他有时候差二三十分呢。你有的时候你这个小孩他可能730几他就能够上三中，那另外一个学校他750他可能都上不了。所以这个也得分
1: 看运气啊。
0: 看或对，就所以说为什么说还是一般的学校你可以走定向生的名额，它也有好处啊。
1: 每个学校可能它的这个招生的特色不一样，
0: 对
1: 对吧？你看我上学我们那个中学啊，就是当时我们那一届老师都说，哎呀，你们
0: 你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1: 说是这么说，等我们毕业以后，然后老师
0: 也更比一届差。
1: 哎，对的。老师说同样一套试卷给你们那时候做，你们最高分能达到多少证，现在试卷就怎么样
0: 会。对，然后老师也会说你们班啊在你们年级特别差，因为隔壁班都有100分，你们班最高才98，就类似于这种。
1: 我们那个年代那时候还有比就是那个考试排名啊，现在是
0: 我们也是
1: 那个年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排整个一个全区来排，
0: 全区来排，
1: 我们是全区啊，
0: 你们更狠，我们是全校。
1: 所以当年我们那个时候的校长其实抓教学质量就是要求比较高一点，
0: 可能东北现在抓的也挺严，
1: 是吗？
0: 对对对，因为他有分说你在哪几个省份考试相对地域一些嘛，哪些比较轻松一些嘛。然后你像就咱们那会儿其实这么看的话对小孩伤害也挺大，就我们学校那会儿中学比如说470几个人，他就是每次月考就每个月排一次，就是你一进那个教学大厅就有一个非常长的那种能长个2-3米的那样的一个大的排榜，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都给你名字都写好。
1: 哎呀，那你们还是往上张贴，
0: 我们就直接贴上去。
1: 我们是不贴，但我们会点名。我们会直接拿那个大喇叭广播，然后播完以后呢，比如说哈，尤其是遇到倒数几名，就不是学校里倒数几名，是在全区倒数几名的呀。那家长可能就要来开家长会了。
0: 所以那会儿就是小孩，你说咱们的抗压能力是不是也挺强？
1: 所以我是那个时候为什么，包括现在啊，说那个老师说叫家长，给我们那一代的部分的小朋友来说压力挺大，觉得叫家长可能是挺害怕的一件事。
0: 或者说开家长会，就如果考好了的话，开家长会就没事儿；但如果没考好，开家长会你就特别的担心。
1: 是的。
0: 然后现在他挺好的，现在就是老师一般也不会公布排名，老师一般连名有的时候连这个分数都不告诉你。
1: 对。
0: 就是比如说。说95家的有几个，90家或者说那个优良这种来判断，
1: 保护一下孩子的自尊心。
0: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就有的，你比如说我们古教通什么玩意儿的，你自己去看你们家孩子的大概的成绩排在学年的哪个部分。就他也没有说具体的，比如说你排10没有，他就给你一个像画的那表格，或者说研究半天才看见我们家孩子。
1: 他得研究一下。
0: 对，当然这个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保护是好的，因为有的时候你问这小孩，你说哎这个小孩学好不好，他说应该还行吧。他们之间好像也没有这方面歧视的。
1: 是的。你都看上课表现啊，他上课说话。
0: 对对对对。
1: 那个孩子上课经常举手。
0: 或者说这个跟我们说得来，这个跟我们玩得好，就这个也挺好。因为毕竟咱们那会儿吧，比如说你学习好的学习不好的，大家就一目了然。
1: 是的。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在现在的东北什么样了，咱
0: 也不知道了。
1: 没有家里孩子在那边上学了嘛。
0: 我倒是有问过一些我

0: 同学的一些小孩儿
1: 啊，东北还这样啊？
0: 就我就觉得好像他们就是对，嗯，怎么说，这都一样，就是我们就咱就别说更小的，咱们说东亚的孩子不都、嗯、都挺有压力的？
1: 哎、你是个踢球的孩子吧？
0: 哎，因为我之前有看那个韩国的高考更窒息，因为首先他们人少，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他们是财阀控制的一些好多行业嘛，
1: 嗯，
0: 他跟我们国家就是人民幸福的生活又不太一样，
1: 国情不一样
0: 啊、嗯，对对对，嗯。
1: 然后当然对于孩子的这个追求啊，学习的这个指标啊，或者说，
0: 但其实这些年。就作为我们现在比如说80后的家长90后的家长，他相对来讲就有的如果能看得开的他已经不是那么的卷了，
1: 嗯，
0: 当然也不排除你像我们身边同事有的也特别的焦虑也有，
1: 嗯，
0: 这个可能得看家长、
1: 嗯、
0: 或者说有些人他可能了解的更多或者自己的后路更多，他可能对孩子相对就是以鼓励天赋为主，
1: 嗯，或者说有的家长前半段先鼓励、嗯、后半段等到年纪大也上来了年纪大
0: 也不动了是不是
1: 完了再加一点嘛，
0: 或者那个就是有一个叫那个智商均值回归这个概念嘛、
1: 啊，
0: 是有专家提出来的。
1: 是的，
0: 就如果说，比如说咱们这，比如说咱俩这一辈儿啊、嗯，就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985，考上到啥大城市，然后你站稳脚跟、
1: 嗯，
0: 你觉得学习是出路。
1: 嗯、
0: 但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能考上985，我们家孩子考不上呢？这就说明智商均值回归了，你是一个例外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就到
1: 你是通过你的努力、啊、
0: 家的对，到你们家智商的顶峰了、
1: 嗯，
0: 然后你家孩子就给你稍微拉回一点，就智商均值回归。
1: 那有没有笨一笨冲一冲的可能？
0: 也有这种反过来的。也有，不然为什么有一些？你像之前我们那会儿有个校友，就是，他当然没有任何说歧视职业不好的意思，
1: 嗯，
0: 只不过比如说他妈他妈他爸是那个卖那个早餐出摊儿卖什么煎饼、
1: 嗯，
0: 相对来说就是属于那种初中文化的，
1: 嗯，
0: 孩子就考到类似于北大什么的，这不也有吗？你觉得那孩子是怎么学的？
1: 那可能是人家爸妈本身的智商也在呢，
0: 很聪明，只不过年代的原因、
1: 哎、
0: 没有读书。
1: 是啊，你说当那个年代、
0: 嗯、
1: 七八十年代那时候，关于高考啊什么的，
0: 嗯、
1: 或者说对于学习，因为家里的五六个七八个孩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时候的重视程度不一样，
0: 也有这可能，人家就智商均值可。一下达到顶峰了呗，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加上爸妈可能平时也在这个耳濡目染，
0: 对，就为什么
1: 教育孩子，
0: 我就印象特别深，因为当时就这个学长考上北大的时候，当时我们老师还说呢，说这个因为他家的那个条件嘛，当时人家还没补过课。就他家那条件没有给人家补课，但人家就能冲上北大、
1: 嗯、上网课吧。
0: 然后我现在想想说，哎，我那会儿好像有补课，
1: 我也补、啊、
0: 好像也没冲上去、
1: 啊。对，我那时候也补，也花不少钱呢，也没冲上去啊。
0: 所以这个可能也得看孩子，或者说家长有没有这我不知道啊，因为咱也没有培养过那么优秀的孩子，我也不是那么优秀的孩子，没有这方面经验。
1: 是的，所以这东西呢，怎么说学习这事儿啊？只要孩子有学习的能力、
0: 嗯、
1: 啊，就是他可能在当下也许成绩你不就不、
0: 嗯、
1: 不是一个唯一很。衡量的指标嘛、嗯、
0: 那如果你也畅想一下，比如说以后将来孩子比如上学、
1: 嗯、
0: 那你会是那种很卷的家长还是说
1: 会，我会吧，
0: 你会很卷啊、
1: 嗯、我会，我现在
0: 自己啥也不是来说他卷着孩子，
1: 前两天买了一个唐诗三百首、
0: 嗯、哎呀三个月大孩子唐诗三百首
1: 然后因为那个就是我那个那天开车的时候
0: 耳濡目染，
1: 不是去居安湖嘛、
0: 嗯、
1: 居安湖路上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哭闹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呢就听宝宝巴士
0: 行提前教育没事、
1: 啊、
0: 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好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我从我们家小孩来说哈，比如说他在上学之前、
1: 嗯、
0: 我会发现什么东西我都想给他最好的、
1: 嗯、
0: 这个也得好的也好，等到上学以后你觉得哎呀以前花好多冤枉钱
1: 是吧
0: 真的
1: 我还买了一本专门的可以扫码的那种点读的童谣诗、
0: 嗯、
1: 就童谣歌，
0: 祝你成功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

0: 抢先播清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各主要路段通行还都挺给力的。西二环有一段，就是在陆庄高架桥上下桥的地方，无论是往北还是往南，这个地方会稍微的有点排队的情况。北二环在铜盘高架桥下桥的地方，一路往省体的方向，走走停停。其他路段包括东二环的双向、南二环的双向，现在都可以放心正常的车速出行。包括三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现在也都是20公里以上的车速正常通行。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几目，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

0: 型，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映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7:45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5: 大家今天依然有我们歌剧卡门的免费门票啊，大家回复不用回复啊，大家直接在那个 APP 上下载一个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的 APP 叫畅行福州，是一个深蓝色的图标。下载完之后呢，一定要把手机号注册好，因为下载哪个 APP 不都得注册吗？注册完之后呢，等到59分55秒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摁它的那个吃喝玩乐购，中间就你点开那吃喝玩乐购那个选项，它左边是歌剧的，左边是话剧的门票，右边是歌剧的门票，都是0元购。但是我们每天早上8点就放一份一份两张票，以手速为先，谁先抢到给谁。所以今天呢，大家依然是放在那个右手边的歌剧那一上，然后你就等到55秒的时候，你就摁那个红色的0元购买，然后它放出来之后，谁先点到那个歌剧两张票就给谁。
4: 是的，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听起来挺麻烦的，一点都不麻烦，
5: 一点也不麻烦。
4: 你只要先下载那个畅行福州的软件，下完以后登录，啥都不用管了。
5: 对。
4: 然后等一会儿临近的时候，我再说，再教你下一步。
5: 对对对 对, 对。
4: 第一步你先下，把软件下完之后，先登录你的手机号就可以了。
5: 没错没错。
4: 这是第一步啊。然后呢，这个刚才说到了我们吃喝玩乐的一些事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能看到，警车呼呼的过。对吧？
5: 但是
4: 警车嘛，
5: 对对对，
4: 路上巡逻呀，或者是在执勤的时候，前两天呢，在这个外地啊，就发生了一辆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跑上了警车的一个一幕，
5: 自首了。
4: 他可能不是主动的，他就是警方在设点埋伏。埋伏的过程当中呢，要抓捕一个诈骗的嫌疑人。这嫌疑人一发现，妈呀，警察来了，快跑啊！撒丫子跑。跑的时候呢，后面有一个便衣，哎，便衣呢，人家就骑着电动车，来吧，快点，快点，我带你一路，赶紧遇到啥车，快点，你上我车，哎，结果那个
5: 慌不择路啊，
4: 犯罪嫌疑人说，哎妈呀，这不是来了
5: 大哥，
4: 来了大救星了吗？是不是？赶紧一屁股就坐上那个电动车了，
5: 立马小银手铐给你铐上。

0: 对，直接人家说，哎，人那个当时人那个就是辅警啊，便衣辅警，人家还没有说我是警察，我是来抓你，
1: 就送过来了。
0: 哎，人家说没事，我带你去走个近路。
1: 哎，我带你去啊。
0: 啊，这家伙假装成同伙。
1: 哎呀。直接进派出所。
0: 哎，没事，对呀。
1: 这个剧情，我们说，往往为什么好多电视剧你觉得这么巧合就破案了？现实生活中真的就有的时候很巧合，或者说有点幸运的成分在。我最近不是一直在听各种的罪案播客吗？我昨晚上睡觉戴耳机听，给我听害怕了，因为但凡他讲到台湾省的好多案件的时候，在当地可能就会有一点儿就是相对迷信的成分在。然后有的时候你在听的时候，尤其是晚上。听完之后，我往常在听案件，听一听不就睡着了吗？昨晚听得我害怕，赶紧关了。
0: 我就说半夜为什么给我发消息呢？
1: 这吓人呢，
0: 真的是。
1: 推荐给你也听一下。
0: 我不听这些东西。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多案件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报应啊，就是这样，天理昭昭，一定会能就是伸冤得雪。但好多时候他破案可能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当然也有我们说很多的公安干警不懈的努力，有的时候追查一个逃犯十几二十年的，然后通过现在的DNA 的技术，逐渐的成熟，就原来你可能留下那个半枚指纹，现在就能十几年后给你破案。
0: 那倒是，所以说咱多做一点善事啊。
1: 当然要做善事啊，
0: 多做一些善事。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给别人的一些美好的微笑啊，瞬间啊，终有一天，因为地球是圆的嘛。
1: 我现在发现就是你
0: 也是回到你的身边的。
1: 对，就你帮了别人，你是很开心的。然后你要说到关于就刚才咱提到的什么什么因果报应啊等等，每个人都有轮回啊，接下来要讲。
0: 妈呀，你讲的
1: 不是啊。
0: 你别说太多的。
1: 不是那个轮回，我指的是谁都是从出生到走向
0: 我可救不了你，我跟你说。
1: 不是，我指的这个没有任何迷信色彩，我指的轮回是比如说人有出生，人的一辈子大家都一样嘛，就是你出生之后大家的终点都一样嘛，是不是？我指的是这个轮回。
0: 你说的是时间顺序。
1: 对，你在人世间最多一百零几岁，是不是？现在以后可能一百二啊。然后你说这些年大家是不是终点都一样？那这个有一个专业就叫殡葬专业。是不是？
0: 是的，有这个专业。
1: 有这个，对啊。然后最近呢，有一个父亲呢，他就说，有些地方的人不太喜欢四这个数字，对不对？
0: 对。
1: 他说他很喜欢，或者说他们家跟这个四，他孩子跟这四特别有缘分。
0: 首先啊，孩子出生在四月四号，
1: 双四。
0: 对。然后呢，这不是今年2026年参加高考，高考的考分444分。
1: 哎，这不六个四了吗？
0: 哎，对呀。然后呢，
1: 你身份证号尾号再来个四四，那你就厉害了。
0: 目前呢，被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有一个专业录取了，这个专业的名字呢叫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
1: 对，就好多时候我们说原来总觉得，哎呀，听某些行业就是色变，或者说原来觉得说对某些行业戴点有色眼镜，现在其实人大家都挺开明的了。大家终点都一样，怕啥？不都都有百岁那一天吗？
0: 当然了，他自己也说哈，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告诉大家，他说首先呢，他是来自河南焦作的一名考生。他把这事发网上，一个是引发热议，第二个呢
1: 巧合、
0: 但还有一个巧合的事儿，因为他当年四月四号出生那一天呢，不仅是自己的生日，恰好还是清明节。确实挺巧的。
1: 对，
0: 都说没想到这么多人，因为他把这经历发完之后，很多人都关注他。
1: 对，
0: 然后自己估分的时候呢，也就在四百上下。但是结果一出来，哎，444分。
1: 哎呀，还是三个四。三个四带个五，不是打上扑克了？你看，当然他也说，他当时为什么会想选择殡葬这个行业？他说他不是说这个分够哪儿才去哪儿，他说在高一的时候他就关注了这个行业。因为他当时是通过一个网红入殓师的视频，逐渐的对这行业有一定的尊敬。因为现在有很多这方面题材的视频，包括之前有一本，
0: 也有，
1: 对，之前有一本那个小说，不是小说，就是写这个行业的那个书叫什么来着？前两天还翻来着，
0: 自传。
1: 不是，他是也是一个日本的殡葬师，写自己每天处理的这个职业，入殓师还是什么叫什么名字？他就是让你了解这个行业，没有那么的神秘和可怕。他就是也是一份正常的工作，
0: 是，
1: 而且还是挺，就是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可能还是很难做的一件工作。
0: 对，
1: 然后他这位同学他自己就说了，他觉得说就能把人的百岁之后的最后一程送好也挺好。然后他一方面他说这个他也能解决就业的问题。
0: 是，
1: 一开始的时候他家里也不太赞成他的这个选择，但是他说呢，他就是给家里科普了这个专业，以及看了很多的视频，他说总得有人做呀，也是一个特别令人尊敬的行业，然后各种各种的，他说自己就是想坚持，后来家人也理解了。
0: 是，那后来他把这事儿发到网上，有一些网友认为说呀，说你是不是这个就是都是很多是假的，包括你考了444分，你四月四号出生，你是清明节当天的，等等，后来他就把自己的生日高考成绩

0: 全都给发到了网上，证明啊，这个我不是为了宣传，我也不是为了有什么营销，当然也希望大家尊重科学，没必要过度解读。
1: 对 对，好多时候就是巧合，
0: 就是纯属巧合。那对于他来说呢，家里的生活基本能够保证，但是。

0: 有个远房亲戚就是干法医的嘛，就那会儿小的时候我还特别向往，然后家长就是包括就是听他讲的，听他讲完之后我就害怕了，就因为好多时候就我们想象的和实际上你就真的就是用他的话来讲，就有的时候所谓打个引号的是一些特别累的活儿。
1: 是的，
0: 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天生可以有这个胆量，那有的人可能去墓地都不敢，所以可能这个得跟自己的性格有关。
1: 是的，那其实对于马上要开始的大学生活，这位同学呢还计划自己做自媒体，然后要把从零开始学习殡葬专业的一些经历啊，以及生活全都记录下来。一方面我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努力的鞭策作用，当然对一些其他朋友来说，看完他的可能这个专业也就慢慢的了解，知道他们所学习的内容是什么。
0: 没错，你像刚才说到的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的现代殡葬技术和管理专业，它是2023年开始招生的，也是当时全国第六所开设这个专业的高职学校。他们学校的副院长就介绍说，学校是一个综合办学的特色，然后呢他们会考虑到一些社会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以及殡葬行业现代发展的转型的需求，对不对？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要不就是我们说海葬、树葬等等更加文明的一些方式。经过调研和结论之后，他们也开了这个专业。那包括呢，现在一些礼仪的课程，包括殡葬的心理学，
1: 是
0: 家属的安抚，你包括还有婚礼主持呢。原来不有人说播音主持的，就是如果是这个专业的，
1: 是葬礼主持，
0: 对对对，
1: 不是婚礼主持，
0: 对，就是葬礼主持的朋友，就是包括还有一些要学到的，比如说公墓管理，还有一些火化的原理和操作。
1: 你看，所以他的就业方向呢，包括了像殡葬的技术员、殡葬的服务人员，还有呢这个民政管理人员，等等，多方面的这个去向。那这个其实对于一些就是不是特别了解他的，在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的官网当中都有详细的一个介绍，
0: 对，
1: 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这个事情昨天在发到了网上以后啊，大家除了对于他的这个经历来讲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和祝福以外，就是对，因为这个其实他不像一个很大众的专业，它还算是一个小众的专业。
0: 但你了解到之后，包括我之前不是看那个类似于像入殓师这个他的一个自传的书嘛，你看完之后，他是一群特别值得尊敬的人，
1: 是很尊敬的。那所以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个镜头来记录下来，然后呢让更多人来了解和知道啊他们这个专业到底是做什么事情的。那的确这是一个就是可以能够让大家多去了解的一个渠道。
0: 对，包括现在大家说就是大家的心态，也包括更加的用科学观来看待好多事情，所以可能一提到这个殡葬行业，跟咱们小时候听到的可能还真的大家对于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职业。
1: 那倒是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经历哈，这个事儿呢好像前两天你有遇到过，就是买东西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消费纠纷。据媒体报道说，自助餐厅里啊摆了一盘色泽诱人的叫菲力牛排，这消费者在吃的过程当中啊，却不知吃到嘴里的竟然是廉价的鸭肉
0: 啊。的确我前两天也遇到这个纠纷，就是我特意问了一下，他说不是合成的，是原切的。
1: 然后呢，
0: 可是这玩意一吃就能吃出来呀。
1: 这个事儿呢要话说到2024年的12月份，当时呢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地的这个自助餐厅肉类进行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说菲力牛肉风味牌怎么检出了鸭源性成分
0: 啊。他写的风味儿，
1: 风味儿，
0: 是不是
1: 这就可以了，
0: 这不就钻空子了吗？
1: 对，
0: 你主要看价格，如果你价格卖的是鸭肉的价格我也就算了，你如果也卖的这个牛排的那个贵的价格，那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商家有点太精了。
1: 那如果你说或者说你把配料表也告诉消费者，然后呢再加上你这名字你不要去改，他呢就把名字给改了，改成了菲力牛排，他没有，他把风味那些东西，
0: 你说菲力味排
1: 没有，他全就叫菲力牛排。
0: 明白了。
1: 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消费者以为你这菲力牛排，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不就是正常牛排、
0: 这个咱得调整啊，你该什么样是什么样，你哪怕说这是菲力味的，是牛排味的，是不是
1: 菲力啥味，
0: 对，牛排味的鸭肉，或者是你说清楚了，有的人觉得那可能价格便宜，他也因为鸭肉有的时候也挺好吃的嘛，但你不能说就是用鸭肉说 就鹅腿阿姨吗？是不是？你就听起来你鸭腿阿姨，你这、就是感觉是货不对版就不行了。
1: 没错，所以他检测出了这个鸭源的成分，后来也被立案调查。
0: 哎，
1: 该处罚处罚，该下架下架。
0: 咱实事求是啊。
1: 嗯，
0: 来，最后两分钟了，朋友们，各位如果想要这个经典歌剧《卡门》门票的朋友，现在赶紧下载畅行福州 APP。这个 APP 呢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现在呢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卡门的门票一份儿啊。

0: 零元可以拍这个一份是两张票，大家可以带朋友一块去看。这个票如果自己买的话，也可以到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或者说去大麦网、猫眼网去买。
1: 嗯，
0: 但这个你买的话，两张票得好几百块钱呢。
1: 那倒是，
0: 我们这免费送，而且非常简单的操作。
1: 嗯，
0: 你下载完畅行福州这个 APP 之后，手机号注册好，注册完之后点中间那个吃喝玩乐购，
1: 嗯，
0: 吃喝玩乐购点完，它不是左边有个话剧的门票，右边有个歌剧的门票吗？今早送歌剧的，点那个歌剧，它那个最右下角那个零元购买的那个，现在不是还没出来链接吗？它8点整上链接，所以现在大家就是都下载完之后，都手机登录完之后，59分就可以先点那个红色的，你点个几秒，到它8点整的时候，谁先点到这一份两张票就给谁。
1: 所以说操作起来很简单，现在还剩1分半的时间，大家可以先提前下载畅行福州的小程序，登录完以后呢，然后你就可以现在就可以进入到那个吃喝玩乐购里面的一个选项了。记住啊，今天我们呢给大家送的这个票呢是歌剧卡门的票，
0: 右边的那个
1: 右侧的，然后你直接点进去就等待就好了。
0: 对，
1: 然后8点准时啊，会放一个名额出来，
0: 对，
1: 谁的手速快抢到谁，那这个票就送给谁了。
0: 一份两张票，就我们一般送票都送两张嘛，因为这样大家可以带个朋友去看。
1: 对，
0: 是在福建大剧院，就在古田路五一广场那个地方，
1: 是的，
0: 也特别近，特别好停车。然后它是在这个歌剧是8月28号周五晚上的那一场，所以就是看的话，你像第二天放假了嘛，晚上咱去看一场挺好。
1: 是的，现在倒计时了，还剩30秒的时间，各位朋友们还没有下的话，
0: 可以点那个红的了，
1: 抓紧时间了。这个今天是星期三，如果今天的手速没抢到没关系，明天后天还会有2天的时间，
0: 晚高峰也有。
1: 但晚高峰送的可能是另外一个票。
0: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错峰嘛。大家现在就可以点了，因为一般提前5-6秒开始点。
1: 好了，
0: 差不多啊，我们也准备稍后公布这位中奖朋友的名单。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从北三环下省体的时候需要您花费一些时间，在省体门口需要您耐心等候两轮的信号灯，前方呢过了54华林路口才会得到一些好转。另外呢，在二环沿线当中，现在的二环金金山隧道下桥的位置要往鳌峰大桥，目前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队尾已经排到了隧道内，过了鹤林高架，前方呢在经过鼎宇高架的时候又开始速度有所下降，这个一路往鳌峰大桥真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那现在的西二环呢，压力是在黎明高架的上桥处，要往象山隧道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队尾已经排到了工业高架，其他路段目前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9: 876
8: 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中国人民银行1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1号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1号针对北京、天津开启洪水防御4级。